0: 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挡风正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2026年福州市的经济运行情况怎么样呢？哪些项目可以纳入省市重点项目管理？民营经济相关政策如何查询？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两座航站楼航班航线如何分配？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社保第六险融成答卷三，守护与续航，数字赋能全程监管，打造可复制民生样板。秋风暗藏眼刺客，入眼千万别揉。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正风热线。

0: 尖峰侠在线，今天我们继续关注福州长户险五年试点之路。长户险链条长，服务场景分散，极易滋生评估不公、服务缩水、资金违规等运行风险。如何平衡监管刚性与民生服务温度，是各地试点共同的治理难点。作为数字经济发展高地，福州将数字化工具贯穿长户险全流程，搭建覆盖筹资、评估、照户、结算、稽核、监管的完整数字体系，以技术手段破解监管痛点。在福州，这里搭建线上加线下双通道办事渠道，年轻人可以通过手机小程序一键提交长户险申请，高龄不会操作智能设备的老人可以就近前往服务网点现场办理。承办机构工作人员完成材料核验后，系统自动从全市评估专家库随机抽取评估小组智能派单，全程无人工干预，从源头杜绝人情评估暗箱操作隐患。承办机构工作人员陈静：
1: 以前都会那个登录医保系统嘛，然后进行那个审核嘛，然后我们会在线上随机的收取评估机构，大概在5到6个工作日内要完成。
0: 这次陈静随机抽取到的评估团队来自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他们和家属约定好时间后，携带专业设备入户评估。评估团队不仅要具备专业医学背景，还要接受人文关怀专项培训，在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兼顾服务温度。他们耐心询问老人健康状况，逐项核查老人翻身、穿衣、移动、进食等日常生活能力，当场判定失能等级，把好长户险待遇准入的第一关。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副主任医师严红梅：
2: 我们严格执行国家统一标准，双人上门现场实测，全程录音录像，结果公示。如果有异议的话，可以复评，保证这个公平公正，不漏评不错评。
0: 家属郑小红：
3: 就是了解了一些什么社会福利机构啊，或养老院的，他们可能价格会在10000左右嘛，就是长户险上门的，我觉得可能会给我们减轻至少几千元的这个负担。
0: 进入照护服务环节，数字化监管持续发力，护理员上门必须完成人脸识别、实时定位、打卡签到，服务轨迹、服务时长全程留存，系统自动比对报备时长与实际服务时长，杜绝挂单不上门、服务时长缩水等违规行为。系统搭载智能稽核、异常数据自动预警功能，结合机构公

0: 市信息，群众扫码监督，构建智能技防加社会监督双重闭环，守护医保基金安全，倒逼照护服务提质。承办机构工作人员邱道国，
1: 他在护理的过程中呢，护理员会进行三次拍照，拍照的照片呢会作为后期进行一个稽核留档的一个佐证材料。而在过程中，如果说我们有发现有异常数据什么的，我们也会反馈给机构跟医保的监测中心。
0: 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四级主任科员张艳宁，
2: 自主开发长复险移动服务小程序，实现线上加线下双通道长复险服务管理，构建从失能申请、受理、评估、照护等全链条的监管系统，确保长护险公平可及、规范运行。
0: 五年深耕，福州长护险试点形成一套完整、可落地、可复制的成熟体系。今年六月，福建省出台全省长护险实施方案，明确2028年底前全省各统筹区全面落地长护险，实现职工居民全覆盖。当前福州市在职职工长护险总缴费比例为 0.25%， 按全省统一长护险制度安排，2027年1月起，福州市在职职工长护险总缴费比例调整至 0.3%， 用人单位与个人仍按1:1的比例分担，以月缴费基数6000元测算，职工每年每月仅缴纳9元，每年筹资100元左右，即可撬动每月1000元级的专业护理待遇。福州同步规划2026年底前，将长护险保障范围从职工群体拓展至城乡居民，持续优化城乡服务网点布局，升级护理技能培训，拓展智慧服务场景，不断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照护供给质量。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四级主任科员张艳宁，
2: 试点推进期间，参保人员个人自付费用存在收取困难的现象，未来在居民长护险扩面落地后，居民参保对象的自付比例将更高，费用收缴的压力将进一步凸显。同时，我市存在高山海岛等偏远的地区，可能存在服务供给不足的情况。接下来，我们会针对试点中出现的一系列突出问题，继续探索破解，形成更多更好的福州经验。
0: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教授韦章清，
3: 福州五年长护险试点以自助兜底、专业护航、数字赋能，让失能群体有照料、有尊严、有依靠。我认为这既是民生保障的深度实践，也是城市温度的彰显。那么这里面的受惠人与参保人之间的这种比例，就是受惠自助的这种收益率来讲，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可以去拓展。未来随着长护险制度提质扩面，我们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改革创新，相信能共同将有福之州幸福老人的品牌擦得更亮，让幸福养老触手可及，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福州经验。
0: 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长期护理保险早已不是可暂缓推进的民生选择题，而是一座城市必须打好的养老治理必答题，更是衡量城市民生温度的重要标尺。作为全省首个长护险试点城市，福州先行五年探索，积累了一套接地气、可落地、能复制的基层实践路径。先行先试必然直面各类短板，精细化监管仍有提升空间，多方协同治理体系有待完善，一线监管力量紧缺，都是制约长护险提质增效的现实阻碍。未来长护险改革既要守住基金安全、服务规范的刚性底线，也要推动监管从单纯硬性管控转向有温度、精细化的善意治理。期待福州持续深耕长护险创新实践，补齐治理短板，擦亮有福之州幸福老人民生底色，让社保第六险的温暖照亮每一户失能家庭的前行之路。
4: 九四四政务先锋。

0: 九四是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江燕的诉求。江燕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请问今年72岁了，马上要更换驾驶证，没有交通事故，也没有扣过12分，还需要进行三力测试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1: 当你期满换证的时候，只要他的年龄是达到了70周岁以上的话，那都必须要先通过三力测试，合格了才可以进行换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日前连江县首艘智能化虾皮加工船闽联鱼冷60266号船建成投用。此次投用的智能化虾皮加工船可随渔业捕捞船前往我国沿海渔场，与渔业捕捞船相邻作业，实现即捕即加工，改变了过去从海上捕捞再运回岸上加工的

0: 和传统模式，减少运输成本的同时，可以进一步提升虾皮的品质与附加值。接着走进智能化虾皮加工船，只见在附近海域生产作业的渔民们陆续驾驶着捕捞船来到船边，卸下一筐筐鲜虾，就地在海上进行虾皮加工。毛虾倒入水中后，清洗、蒸煮、烘干、冷却、筛选、包装等流程实现了自动化。闽联渔冷60266号船长林健：
1: 是虾皮的旺季时间，我们船上加工的话，每天加工在15个小时左右，鲜货的话，一天能达到150吨。
0: 据了解，连江县是我国虾皮生产第一大县，其中台路镇的蕉南村是我国虾皮生产第一大村。去年全村虾皮年产量约1.43万吨，产值约8.55亿元。由于鲜虾在海上捕捞区就地加工，虾皮锁鲜度好，品质好，风味独特，深受消费者青睐，其市场售价要比陆地上加工的虾皮高出不少。福建省太原船厂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文志：
2: 上加工的虾皮和陆地上加工的虾皮差价是最少差3块钱，陆地上加工30块，我们船上的加工一般都在4到50左右。
0: 连江县台路镇蕉南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刘文静：
3: 虾皮是我们蕉南村支柱产业，目前的总产量可以达到全国的75%的产量。
0: 据了解，该加工船由位于连江县台路镇的本地民营企业福建省太原船业有限公司自主设计研发建造，船长70.2米，行宽13.8米，船上搭载北斗卫星导航、海底声纳、远程通信系统，生产设备可以远程操控，无人化作业，配套安装了全自动污水处理系统，生产过程节能减排，生产线余热能回收利用，设有4组制冷机，可以根据季节和气温自动调节制冷效率。小小的高性能固态聚合物电容器是保障 AI 服务器稳定运行的关键元件，长期以来，这一产品的高端市场被海外企业垄断。福州本土企业福建国光新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技术创新突破封装瓶颈，实现关键元件国产化重要突破。据了解，最新一代高性能固态聚合物电容器摒弃了传统引线框设计，自主研发无引线框底部引出全新结构，在同等空间内可以实现容量与可靠性能的全面跃升。最近还斩获了2026年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成长组一等奖。福建国光新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家胜：
4: 项目产品啊，采取了一个无引线框式的这种结构，这种新的结构除了能减少体积以外，还能提高它的能量密度、功率密度，能为 AI GPU 周边提供更好的一个储能，同时提高更好的一个稳压。
0: 公司真正的杀手锏是行业首创的封装技术，双扁平无眼线新型封装架构。传统封装有点像搭积木，随着积木搭高，缝隙随之增多，容易导致芯子变形、脱层甚至失效。国光新业的 DFN 架构则如同建筑预埋钢筋骨架，各层严丝合缝，有效杜绝树枝封装料侵入层间引发的性质劣化。福建国光新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家胜：
4: 没有国光的产品之前，只能进口日本和美国的产品。有了国光这个产品出现以后，至少是日本垄断的这个份额有所减持。第二个就是把成本，原来一颗成本大概在8个美金，现在的平均成本大概就0.1美金。
0: 目前，国光新业的 DFN 封装产品已经实现批量稳定交付，批量运用头部企业的 AI 服务器中。当下 AI 算力市场需求持续井喷，据行业分析，仅一家头部 AI 芯片厂商一年就需要约10亿只 MLPC， 旺盛的下游需求也为国光新业这类企业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福建国光新业科技股份有限

0: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家胜。
1: 预期今年会在我们去年全年的基础上增长个50%左右，接下来通过一级市场的一个加持提升我们的规模。
0: 接下来要给大家提个醒，秋风起，不少人户外骑行、出门散步、秋游露营都遇到过眼睛突然进异物，很多人习惯性揉一揉或者随便用水冲一下。近期啊，眼科门诊就接诊了不少这样的患者，只是被秋风迷眼，眼睛里却扎入细小带倒钩的植物细刺，越揉扎得越深，处理不及时很容易造成眼部损伤。秋日随风飘散的这些眼刺客暗藏风险，遇到这种情况究竟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眼科医院眼表综合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陈正勇是怎么说的。
2: 那近期呢，我们有接诊到就是像这种异物飞到眼睛里面的患者，因为风吹造成这种异物或者是植物的一些这种刺啊，患者通常第一反应肯定是用手去揉，那这样子反而呢会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有的就是东西它通过手搓揉，它那个刺啊或者异物啊它扎到组织里边去了啊，甚至到那个结膜下方去了，那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就需要到手术室通过手术把这个结膜切开啊，才能把这个东西给它取出来。所以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尽早到医院来检查。秋季呢因为果实成熟，这种风也比较大，所以这个是这种异物弄到眼睛里面这种情况是比较一个高发的一个情况啊，特别是户外工作的，还有现在比较流行徒步啊，一些人喜欢到山里面去这个登山徒步的啊，这种情况都比较需要注意。现在露营比较流行，或者是这种平常骑行骑车的时候也是建议要戴一个防护眼镜。一旦有异物进到眼睛里面去，我们最忌讳的就是第一时间就用手去揉去搓揉啊，这种不但没有帮助，反而会造成异物进一步的损伤眼睛。一方面是它那个异物可能会进入到眼睛更深的层次里面去，另外有的植物异物它有的那个里边有一些毒液汁液也会那个进一步的这个腐伤这个损伤眼睛啊。正确的做法就是应该第一时间到医院啊，我们通过这个检查还有这个冲洗以及进一步的护理把这个异物给它取掉。这种秋天大风天出行一般是需要戴一个防护眼镜，或者我们戴的头盔上面有那种保护罩的，要把那个保护罩放下来啊，这样就能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
3: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沉默不语。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网上说明年1月1号开始有新政，居民医保退休后居民医保缴费连续年限可以折算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大概3-4年折算一年，有没有这回事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4: 在新闻发布会上，就前段时间新闻发布有提到，就是说按所将连续参保的居民年限折算为当地的职工医保年限，折算比例是以当地的筹资标准相适应，但是我们目前还福州是还没有相应的具体政策，就外省是有可能有一些有探索的，那福州目前没有相关的具体政策。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行重磅福利，共享月月花来了！持工商银行卡、微信支付就能抽立减金，借记卡活动最高有机会得495元，信用卡活动最高有机会得500元，合计最高有机会得995元微信立减金。先报名，当月支付达标即可获得抽奖机会。活动截止10月31日，名额有限，抽完即止。想薅福利，赶紧参与！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咪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窗口办事儿就找。

0: 好，先锋糗思思，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为意义的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福州啊，咱们有一家大家既熟悉呢又不那么熟悉的一个部门。
0: 哎呦，
1: 这个部门呢就是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也就是我们平常说到的发改委。这个发改委呢，它就是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了。怎么说呢，比如讲哈，它要制定的是地区经济的增长目标，牵头“十五五”等一些中长期的规划，还有推动重大工程的落地，推进民生类的项目，服务民营经济等等。
0: 是，简单的来说呢，发改委既管大方向，例如呢规划、经济调控，也抓实事儿，比如说民生项目、企业服务等等，是连接宏观政策与地方发展民生需求的关键部门。
1: 是，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嘉宾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在今天节目里呢，我们会围绕大家关心到的，比如说经济的运行啊、民营经济啊、机场二期扩建啊等等的一些问题，面对面的解读政策，回应大家的关切。当然了，我们也期待大家多提一些意见，咱们一起把发展的政策落得更实，而且呢也是更惠民生。
0: 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呢，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带队嘉宾，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陈周阳。陈主任你好，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和大家一起聊聊福州的发展。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全市 GDP 完成了15,112.32亿元，位居全省第一，省会城市首位度达到了25.1%，在省会城市排名保持第八位。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新时代堡垒工程实施30周年。上半年全市 GDP 完成了7,094.78亿元，总量保持全省第一。总的看，福州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为全省发展大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我市发展改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广大听众和网友提问，我们将逐一解答，认真落实。谢谢。
0: 好的，欢迎。
1: 感谢陈主任哈。那我们接下来为大家继续介绍其他几位今天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发改委交通发展处处长周磊，
0: 还有市发改委重点项目综合管理处处长王翔，
1: 市发改委综合规划处二级主任科员陈晓婷，
0: 市发改委民航建设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峰，
1: 市发改委民营经济处四级主任科员谢林南。
0: 欢迎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
1: 是，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这个邀请到的上线部门就是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也就是我们说的发改委了。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他们职能范围内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呢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大家留言和咨询。
0: 刚刚呢咱们陈主任和大家总结了2025年的经济情况，那今年以来咱们福州市的经济情况、运行情况怎么样呢？咱们请在座的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1: 是，我们要请到的是综合规划处的陈晓婷。晓婷你好。
3: 你好。今年以来，我市深入开展3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出台了关于实现2026年一季度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开局的若干措施。这个措施涉及6个方面27条，配套出台了扶你就业、稳工稳产若干措施，促进全社会加大研发投入的若干措施，促进行业发展的奖励办法，支持福州茉莉花茶产业发展的6条措施等举措，构建了1+N的政策体系，有效提振发展信心，稳定社会预期。今年1到8月，7项的主要经济指标中，固投、工业固投、社零、出口4项指标位列全省前3，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那小婷，在推动扩大有效需求上，咱们今年福州取得了哪些成效呢？再介绍一下吧。
3: 在促消费方面，今年以来，我市实施6大促消费专项行动，累计开展线下促消费活动共计超4000场次，拉动消费超100亿元。佳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截至9月底。累计核销补贴14.47亿元，直接拉动消费超140.85亿元， 资金核销数与带动消费规模均位居全省首位，带动一到八月全市社零增长3.5%，高全省2.4%。深化国家消费三新、有奖发票等试点活动，累计争取国家级试点中央资金7.8亿元。我市消费三新试点第一轮入库项目25个，预计总投资10.6亿元。有奖发票试点参与人数达158万人，覆盖商户3万余家，累计发放资金1.8亿元。投资方面，今年以来，我市接续开展项目攻坚行动，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加快。一到九月，有266项市管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032.5亿元，占年计划投资的75.5%，超蓄实进度0.5%。投资完成量和投资完成率均位居全省第一。在项目建设的有力带动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全省第一，连续35个月居全省前三。
0: 这样的一个亮人的成绩单哈。
1: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听友和网友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微信网友，叫做福州阿兰，他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福州市十五五期间呢，城市总体发展的定位是什么呢？咱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吗？
3: 十五五期间，福州将始终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一张蓝图绘到底，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市域样板。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国际城市。我们把先进制造业作为发展主动能，推动主要经济指标争先进位，持续提升综合实力，打造优势产业支撑有力、高端集成特色鲜明的制造强势，把新质生产力作为发展的核心路径，打造成为区域科技创新策源地，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打造数字中国建设领军城市，持续做大海上福州文章，努力建成全国海洋经济中心。二是建设更具连接力的现代化国际城市，主动对接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国际深水大港、航空、陆路枢纽港建设，打造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用好港口优势和开放资源，大力发展新型国际贸易，建设区域贸易物流中心，打好新时代桥牌，持续扩大闽都文化对外交流。三是建设更具吸引力的现代化国际城市，把两岸融合发展作为重大使命，用心打造台胞宜居的幸福家园，稳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高品质城市，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打造独具魅力的闽都文化名城，提升台湾同胞对福州的认同感，打造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先行城市。
0: 好的，
1: 好，感谢。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关心到的，比如说经济运行的情况啊，民营经济啊，机场二期扩建等等的一些问题哈，那么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来看一下微信
0: 网友
1: 的问题。
0: 是啊，土翻翻留言说，扩大内需这一块呢，我感觉福州做的挺好的，不错，这几年的旅游做得好。就是各种消费券啊，我们经常领不到，宣传的感觉也不够，什么一下子餐饮了，一下子住宿了，一下子又线下的，一下子又线上的，有点含金量的还需要抽签，有没有干脆一点的，就安排一些专门针对福州本地人的消费。
1: 这个突然间发现大家对于这个消费这一块还是比较关注的哈。就是在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消费券这一块上，咱们这个好像又
0: 跟我们发改委职能部门范畴
1: 好像又有点不那么，
0: 是不是？
1: 咱们对于这个就是发这个消费券这一块，在咱们发改委这一块有没有一个比如说指导的这个情况呢？
0: 有没有了解相关情况的，给我们具体再介绍一下。
1: 对啊，这位朋友想要了解的就是有没有一些专门针对福州本地人的一些消费的这个消费券啊，说这个一个是就有点乱，按他的说法，
0: 这应该跟商务
1: 没有关系吧，这个又是针对餐饮的，那个又是针对住宿的啊，一会儿又是线下领，一会儿又线上领啊，就是这个他认为说有点含金量的，可能还得要抽签啊，有没有就是普惠型的 就是我手机打开我直接就能用的这种啊。这个陈主任，像这种情况我们能不能回

0: 去就是关注和了解一下？
1: 这个事情主要只能在商务部门，
0: 在商务部门，
1: 这个
2: 还是商务部门
1: 的情况带回去跟商务部门反映一下。
0: 我们带回去了解一下哈，看看有没有更多的，因为这位朋友想了解的是更多针对咱们福州本地人的一些消费。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3: 是什么前同事的现男友，网名啊，他说啊，马尾什么时候通地铁呢？如果通地铁，马尾船政应该就会有很多人了。
0: 因为按照规划的话，应该是原来是说是今年年底
3: 啊，
0: 那这个二号线的延伸线哈，那这块咱们大概会在什么时候通地铁呢？
3: 地铁方面，
0: 这个可能我们要从交通处这边。
4: 好的，这个我来回答一下。二号线这个地铁啊，是我们这个重点项目，我们也是一直在推，然后这个也是在规划里面的。然后这个开通的时间啊，我们会回去跟地铁集团那个他们具体的负责建设运营，我们跟他会跟他们核实啊，跟他商量。
0: 我们原来是一个预估的一个状态，现在就是说这个在地铁挖掘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然后我们看看能不能这个抓紧时间哈。
4: 对，我们往前推哈。
0: 好，
3: 行
0: 啊，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叫做木雕的朋友，他说福州旅游越来越好啊，比如说经常地铁公交都免费，这点太好了，下次免费什么时候？我记得我印象，如果
3: 上次免费国庆吗？
0: 就是每一次免费完了以后，朋友们都会关注到下一次免费是什么时候，
3: 就是放假的时候一般都免费。
0: 这个属于发改委牵头吗？就是公交地铁免费这块属于发改委牵头吗？因为我们经常听到的都是这句话哈，就是什么什么部门啊，什么什么项目由发改委牵头
3: 啊，作为指导。
0: 这个太细了，可能不属于发改委牵头，这块是属于哪个部门的呢？
3: 是不是也商务部门的？
0: 就是商务部门的吗？
3: 是吗？
0: 大
3: 家可以相互交流，都可以啊，咱们一起探讨，一起讨论。
0: 好啊，没关系，反正什么时候免费，咱们就什么时候做，
3: 是
0: 对吧？这次完了以后，最快的一个节假日应该就是最大可能性是春节啊，反正是哈、啊，
3: 这方面其实咱福州做得很好，我外地很多朋友来啊，我说带你坐地铁。带你坐什么什么，那么小气呢？几块钱的东西也省，打个车不行吗？
0: 不行，
3: 我说不，全免费。
0: 免费，
3: 哎呦，那快走。
0: 行，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嘉宾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会围绕大家关心到的，比如说经济的运行啊、民营经济啊、机场二期扩建啊等等的这些问题，面对面的解读政策，欢迎大家的关切。当然了，我们也期待大家多提一些意见哈，咱们一起把发展政策能够落得更实处，也是更惠民生。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3: 好，广告过后马上回来啊。
5: 重磅福利，共享月月花来了！持工商银行卡、微信支付就能抽立减金，借记卡活动最高有机会得495元，信用卡活动最高有机会得500元，合计最高有机会得995元微信立减金。先报名，当月支付达标即可获得抽奖机会。活动截止10月31日，名额有限，抽完即止。想薅福利，赶紧参与！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啊，其实就我们说的发改委
3: 啊。
0: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有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刚才节目当中呢，咱们聊到的是经济啊、规划啊这些宏观层面的一些东西了。
3: 是，
0: 那接下来咱们就得换个角度，比如说咱们来说说和企业关系更加直接的服务民营经济的工作。
3: 好，
0: 那今年以来呢，

0: 州在优化营商环境、畅通政企沟通，还有破解融资难题等这些方面下了不少的功夫。比如说啊，深化常态化的沟通机制，推广了金浮云平台，还开展了送法入企等等。那其实据我个人的了解啊，今年全市有11家的企业上榜了中国民营经济的500强，成绩还是非常非常亮眼的。这些工作具体应该怎么样来推进呢？那接下来咱们就要请到的是民营经济处的谢林南来给咱们做一个介绍了。
1: 好，有请。
0: 有请。
2: 福州市发改委立足福州实际，深入实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强市战略，坚持四通四达机制，创新构建福州市民营经济1234服务体系，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年，全市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4239.59亿元。当前我市民营经济贡献全市50%以上投资，60%以上 GDP 和税收，70%以上二产增加值，80%以上研发投入，90%以上就业和企业数量。今年福州市有11家企业成功入围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34家企业入围2026福建省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入围数量及实力规模均位居全省第一。
1: 好，这是咱们具体的一些工作啊，怎么推进的？是
0: 对对。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还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88001234。我们看我们导播还是比较忙
1: 有热线哈。
0: 这会儿是2号线的，是
1: 应该是1号线这位嘉宾，我们来先接近一下吧。
0: 1号线
1: 先进来的啊。喂，你好，这位听友。
3: 喂，你好。
1: 哎，你好，怎么称呼？贵姓？
3: 姓薛。
0: 好，薛先生。
1: 薛先生啊，
0: 薛先生，
1: 有什么事呢？请讲。
3: 你好，我是一家那个小微企业嘛。然后去年政府帮我们小微企业解决了这个贷款难的问题。效果还不错。想问一下，今年还有这种帮小微企业贷款，解决贷款的工作吗？
0: 想问的是贷款的这一块哈。我们同样请到的是民营经济处的谢林南。
2: 薛先生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对福州发改工作的关心。今年我市会继续扎实推进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截至今年9月，共走访企业和个体工商户91.6万家，已有22.1万家企业获得放款3404.9亿元，放款额中首贷金额为1033.6亿元，无还本续贷金额为818.1亿元，有效破解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贵慢问题。今年我们将在当前工作基础上，推动协调机制常态化、长效化运行。一是加大宣传推广力度，优先引导小微企业通过金浮云平台官网、小程序以及举办各类银企对接会、商协会活动等，宣传推广民营融贷款码，推广正规融资渠道。二是提升融资对接效率，各银行机构原则上要在5个工作日内联系对接发布需求的小微企业，10个工作日内反馈是否授信，15个工作日内在金浮云平台反馈授信放款情况。
1: 好，
0: 薛
1: 先生啊，
0: 好，薛先生再见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微信网友叫丢丢的朋友，他说之前你们节目有好几家单位说过了城市建设方面，我想提个建议啊。
1: 怎么
0: 说
1: 呢？
0: 他
1: 说
0: 福州市区有很多的历史古迹，但是串不起来啊。在更新城市建设的时候，发改委有没有考虑过怎么把它们串珠成链呢？
1: 我听过串珠公园
0: 啊。就是他希望是说把这个城市里面的这些景点啊，这些其实比较是散落的这种景点，
1: 散落的，
0: 对对对啊，能不能把它串出成链？其实他主要想问到什么，就是还是想问的是整个城市建设方面接下来的一个规划。特别是这种什么历史古迹啊等等的这些，
1: 能把这些历史古迹保留下来，并且能串出成链，这也是一个好的话题，
0: 对，
1: 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0: 那这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嘉宾来回答呢？
1: 咱们可以聊一聊。
0: 对，主要还是属于城市建设方面的这块的问题哈。咱们哪位嘉宾能够回答一下呢？在接下来，有没有考虑过怎么样把这些，因为这些主要还是在市区这一块，啊，看一看。
1: 其他外围区县其实也有，
0: 也有。
1: 这个无论是从距离上，我怎么也想不到怎么能串起来。
0: 是，那刚才不是有位朋友就是有提到过这个2号线嘛？就说这个2号线如果说延伸线，就是
1: 到了。

0: 到了以后，
1: 啊、
0: 就是马尾船
1: 政
0: 这
1: 一块的游客呀，
0: 能够穿得更好。
1: 是
0: 啊，确实是这样哈。嗯，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比较着急哈，三号线
1: 有位听友等在线上，我们来先接近一下啊。嗯、
0: 好，
1: 陈女士吗？
2: 哎，你好。
1: 哎，陈女士，
0: 请讲。
2: 哎，你好，那个我听说今年国家出台了民营经济促进法，然后我们省里也出台了一个福建省的民营经济促进条例，那想问一下，福州最近有没有相关的普法宣传？

0: 南。
1: 嗯，李南。
0: 陈女士您好，感谢您对福州市民营经济发展的关心。这里先跟您说明一下时间。您刚才提到的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是2025年4月30日通过，2025年5月20日起施行的。福建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是2025年11月27日通过，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目前省发改委已经印发了福建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宣传法案宣传方案，按照方案要求，福州也在结合实际持续开展一法一例普法宣传，目的就是构建法治引领、政策护航、企业有为的民营经济发展格局。主要做法有三个方面，一是线上宣传，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惠企政策服务平台等常态化发布法律条例解读、政策问答和办事指引。二是线下宣传，在政务服务大厅、机关办公场所等，通过张贴海报、摆放易拉宝、电子屏播放等方式，让大家办事时就能看到、了解到。三是送法入企，结合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在企业走访、日常对接服务中，面对面给企业讲政策、答疑问。陈女士，如果您想了解政策，可以重点关注福州市政府门户网站、市发改委官网和微信公众号、惠企政策服务平台，也可以到政务服务大厅政策咨询窗口。后续我们还会用更通俗、更贴近企业的方式做好宣传解读，欢迎您持续关注。
1: 关注一下福州市政府的门户网站啊，有相关的一些信息可以及时发布，
2: 可以了解一下，好不好，陈女士？
1: 好不好？
2: 好，再见，
1: 再见啊。
2: 一号线有位是林女士，
1: 林女士，
2: 你好，林女士。
3: 哎，我想问一下，问一下那个新店那个站板路嘛，站板路一直想坐地铁，跟那个就是等于把福州南北通透，那到底也没坐地铁了。
1: 也就是想问一下新店站板路，
2: 据您了解，这条线如果会通地铁，有可能是几号线啊？因为目前我因为
3: 三号线啊，
2: 哦，三号线，
3: 我看那个是讲三号线到底。
2: 哦，您之前了解到的是三号线哈。好，
3: 对，我在网上看到的，但是好几年了。
2: 是，因为我们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现在正在动工的应该是二号线的延伸线和六号线的延伸线啊。然后这个三号线有没有可能会
1: 通到新店站板路这一块
2: 啊？我们三号线有没有准备要做呢？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请到交通处的周处。
1: 有请。
4: 这个三号线的建设方案，这个地铁公司正在组织报批。
2: 正在组织报批，
4: 正在组织报批。对，我们也在等这个地铁公司把这个方案报过来。好，但老百姓，我们对老百姓提的这些需求哈，我们会肯定是一起纳入研究的。
2: 还得等林女士。
1: 还要等等。
3: 再等啊，还
2: 没报批呢，流程还可能还要走一段时间，好不好？
3: 等了好几年。
2: 对对对，您现在那个那边应该是说那个进出公交什么也还行哈。
3: 公交那到晚上就没有了，晚上就很忙了。我是想已经说的好久了，三号线已经好几年了都没动静，想问一下今天正好发改委在。
2: 林女士，我们这问题也麻烦发改委的那个工作人员带回去，好吧？
1: 跟咱们的地铁这块沟通，
2: 再沟通一下，
1: 协商一下。
3: 沟通一下最好站板路，因为刚好是福州南北通的。
1: 好。
3: 那南北走线多少重要？
1: 行，好，那林女士您的诉求我们也接到了啊，好不好？
2: 好，
3: 真好，真好，真好。
1: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再见。
2: 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1: 网友。
2: 这位朋友叫做瘟疫湖月
1: 光。月
2: 光，
1: 他说经常刷这个短视频，看到福州规划的四环。说四环在哪儿？收费收不收费？
2: 这意思就是通车以后会不会收费？这咱们福州四环
1: 有这四环概念吗？现在？
2: 目前就是规划的这个四环，我听过五环，五环，
1: 你比四环只多了
2: 多一环啊！就是这个肯定要先建了四环，才可能有五环哈。接下来咱们福州会不会有四环这一块呢？
1: 有没有这个规划？
2: 有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规划呢？
1: 或者设想等等。
5: 我们的了解，这个目前。

0: 规划还是在研究中。那至于这位网友提出来的说是否收费，那可能要在整个项目通过立项之后才能确定下来。因为目前我们发改部门是还没有收到这个所有的前期的那个这个手续的报批的情况。
1: 好，那无论是城市这个城市的规划，还有这个交通流量的数据，
2: 对
1: 这一块我们在一直研究。如果真有需要的话，可能别说四环了，五环都有可能了，是吧？
2: 是，确实是这样哈。
1: 对对对。
2: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那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好，马上就到咱们的广告时间，稍事
2: 休
1: 息，马上回来啊。
3: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4: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3: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4: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3: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4: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3: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来了来了，新话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那慢慢吃啊。
6: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5: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啊，你爸呢？
6: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5: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6: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你看，
7: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5: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啦！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7: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5: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占道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7: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6: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7: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5: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7: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6: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7: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5: 我也行吗？
7: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

0: 真美味，不是？
1: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话。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0: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2: 一碗捞话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9: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是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奋勇争先开新局，笃行实干促发展。今年以来呢，福州市的经济运行情况如何呢？哪些项目可以纳入到省市的重点项目管理？民营经济相关的政策怎么样查询？机场的 T2 航站楼的航班航线情况如何呢？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在上面进行留言和咨询都是可以的。
8: 好的。
9: 我们刚在这个预告当中也说到了哈，这个重点项目，这重点项目呢建设也是发改委的一个重点工作当之一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的嘉宾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年重点项目建设的一个相关情况。
8: 是
9: 我们有请到的是重点项目综合管理处的
8: 处长，
9: 王翔，王处，你好。
10: 你好。我们福州市发改委始终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重要的一个工作内容，持续开展年度性的项目攻坚行动，加快开工竣工一批重大的项目，全力以赴强产业、补链条、稳投资、保增长。2026年，我们全年共安排了1580项市重点项目，总投资1.6万亿，年计划投资3789亿元，其中由我市分级管理的省重点项目266项，总投资7694亿，年计划投资1367亿。我们的项目数、总投资、年度的计划投资都是位居全省首位。
8: 那重点项目呢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啊。那今年以来，咱们福州市在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方面采取哪些举措，取得了哪些成效呢？王处。
10: 我介绍一下，我们重点项目是我们拉动投资增长、推动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后劲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抓手。我委始终坚持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的工作理念，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主要采取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一个措施：一是下好我们项目谋划的一个先手棋，我们组建了三个服务小分队，定期下沉县区项目一线，靠前指导项目单位夯实项目的一个前期工作，先后推动了61个涉及要素保障的重大项目，列入今年的两批次的增补省重点名单，总投资有705亿，年度计划投资有126亿，也都是全省第一，为推动项目的尽快获批落地建设筑牢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二是打好项目攻坚的主动战，聚焦招商治效的提升，还有项目建设突破、数字化转型，还有服务保障升级等四大重点的任务，接续开展我们今年的奋勇争先突破年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推动省市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1到9月，我们全市1580个市重点项目预计可以完成投资2900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的76.5%，超蓄实进度1.5个百分点。特别是其中的266个省重点项目，预计可以完成投资1000。

0: 1030而已，占年度计划投资的75.5%。我们的投资完成量和投资完成率也都是位居全省的首位。此外，推动开工了福清中景石化等三批次，总共560个重点项目，总投资3574亿，年度投资1301亿。第三是我们要练好服务保障的一个组合拳。我从年初开始，我们周密部署春节期间的重点项目的施工组织和要素保障，累计推动132个在建的省重点项目春节期间不停工，项目数跟不停工的这个完成率都是全省第一。同时，我们构建了省市县三级的项目问题分级协调体系，累计推动协调马尾的万阳茶饮产业园的项目问题1140个，全力拓展项目资金的保障渠道。今年以来，共获批超长期特别国债52亿元，专项债98亿元，也都是全省第一，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的一个需求。
1: 好，感谢王处。那王处稍等哈，我们有一个问题，这个叫乖乖乖的朋友说，记得你们发改委发过一个重点项目，是福州的冰雪大世界。他说这个什么时候会建好呢？到底放在哪儿呢？这块是怎么进行规划的呢？
2: 冰雪大世界，
0: 冰雪是指福清的，目前在建的福清在建的有一个是福清瀚海的一个冰雪运动基地。
1: 有可能是这个，因为他说的是冰雪大世界，
3: 有可能不是那么准确。
1: 对，
0: 这个项目据我了解是在福清的东汉镇，目前应该是今年的计划开工的省重点项目。
1: 属于省重点项目，
0: 对，它是省重点项目。那它的工期应该是大概要2-3年左右，预计可能要到2028-2029年左右才能竣工。
1: 好，
3: 行，了解。
1: 就是说得再等一等哈。
0: 对对对，
1: 好，
0: 今年刚开工，
3: 刚开工，
1: 今年刚开工，
2: 好，
1: 我们来看一下1号线，1号线是吴女士。
2: 吴女士，吴女士您好。
1: 你好。
4: 你好。
1: 请讲。
4: 你好，那个我们公司有个项目想要申报省市重点项目。然后我想了解一下，有哪一些项目可以纳入到省市重点项目的管理呢？而且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纳入？纳入之后对我们的项目又有哪些便利？
1: 好，我们同样请到的是
3: 王
1: 处。
0: 你好，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省市重点项目工作的一个关心与支持。针对您咨询的问题，我具体答复一下。首先，关于纳入省市重点项目的管理的一个范围啊，我们省市重点项目主要涵盖9大领域，具体包括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基地、现代化立体综合交通、低碳清洁能源，还有安全韧性水网、城市更新、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现代服务与文旅融合，还有民生福祉，这一共9大领域。凡是属于以上的9大领域，而且符合相关条件的项目，都可以申报省市重点。那第二就是关于申报的一个核心的条件，主要是两个方面的一个要求，具体的要求，一个是针对投资规模的，我们省重点项目一般来说，需要满足单个项目的总投在2亿元以上，其中低空经济还有未来产业的项目可以放宽到1亿元以上，科创的项目可以放宽到5000万元以上。那市重点项目就是在省重点的基础上，可能会相对标准会降低一些。市重点的需要满足单个项目总投资在1亿元以上，其中低空还有未来产业可以放宽到5000万元以上，科技创新的项目可以放宽到3000万元以上。第二个是针对材料规范哈，就是我们大家在申报的时候需要按规定提供项目的立项还有规划选址等等完整的一个内页材料，确保项目手续合规，材料齐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从今年的9月底开始，我们已经正式启动2027年的省市重点的一个申报工作，若您有申报意向，请及时与我委的重点项目管理处联系，提前梳理准备好相关的一个内页材料，我们将统一梳理汇总全市的一个申报的项目盘点，上报审理审核，全力协助您推进申报工作。那最后，介绍一下就关于我们纳入省市重点管理之后的一些便利的政策，就是我们项目纳入我们的这个盘子之后，我委将对项目的推进情况开展全流程、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跟踪服务。牵头市自规局、住建、城管等相关的部门，定期对项目的存在问题进行一个会商研究，帮助您加快项目的前期工作进度。

0: 针对项目推进中的有一些难点堵点，我会将及时提请省市政府协调例会研究解决，全面强化项目的用地、用林、用海、征迁等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快建设、速达效，为项目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好，谢谢。
1: 嗯
2: 嗯，好。
1: 好，
2: 有一些金额啊，包括这个项目的类型。明白了吗？
1: 吴女士，还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2: 好，再见啊。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小森宝的朋友，他说他想了解一下地铁二号线延伸线建完了之后，咱们福州在地铁的建设上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呢？这个又
2: 这个比较，二号线延伸建完，
1: 嗯，
2: 福州在地铁的建设上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
1: 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规划？
2: 嗯，
1: 在
2: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
1: 嗯。就是建呗，继续建呗。
2: 嗯，是啊，哪块不足，咱们再延伸呗。
1: 对，
2: 对不对？
1: 再来看一下，同样是地铁哈。说到地铁二号线延伸线，之前有规划是在保真站要做一个中转站，好像是和五号线还是几号线延伸线做一个换乘。现在在保真站下面有没有预留换乘的空间？未来还有没有可能会在这里进行一个换乘呢？
2: 嗯，
1: 啊，这个是。也是有关于地铁的，地铁二号线延伸线的保真站啊。
2: 这保真站在哪儿呢？
1: 快安这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在快安这边。就是现在二号线延伸线过来，大概是两个站还是三个站左右？
2: 嗯嗯嗯。
1: 啊，就是我们原来在规划的过程当中，就有没有进行一个这个换乘？
2: 嗯，在这个保真站。
1: 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请到哪位嘉宾呢？嗯。
2: 或者是说目前有没有收到地铁集团对于这个换乘在保真站的这样的一个提案呢？
1: 对，就是说在建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预留这样的一个空间，这问题可能其实有没有预留空间其实是和地铁公司有关的，但是要怎么弄，
2: 对未来怎么规划，
1: 这个，之前的规划应该是在建这个二号线延伸线的时候应该就是有做规划的哈。
2: 嗯，大家可以相互聊啊，相互说一说。行，有请。
1: 好，嗯，我们请到的是交通处的周磊周处长。
3: 二号线延伸段这个建设的规划，我们会跟地铁这边再去对一下，
1: 再去了解一下。
3: 好吧，对，因为它这个中转站这块，我们每个站的定位啊，我们都是要科学研究论证一下的。
2: 嗯
1: 嗯，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啊，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
5: 进
4: 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大家好，我是洪真。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嗯，我们说这个发改委除了关注大方向，也抓实事哈。比如说这个民生项目，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就是一个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在上个月16号正式投运。那目前咱们的这个长乐国际机场的航班航线网络都有哪些呢？咱们今年机场的运营情况怎么样？咱们请到刚刚也发言过的周处，跟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吧。
1: 交通发展处的周处哈，周处您好。
3: 哎，各位听众好，网友好。这个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它是全国第一座完全是由地方自筹资金新建的这个大型国际机场。上世纪90年代啊，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呢，就亲自推动了这个长乐机场的建设。1997年通航。那当前啊，我们机场共运营航线是134条，通航的航点有108个，内外连通的通道是持续拓宽。今年以来呢，我们累计新开了17条航线，包括像地利啊、阿姆斯特丹啊、马尼拉的3条的国际客运航线，还有吉隆坡、布鲁塞、 这三条这个国际货运航线这些。那国内呢，我们新增了一些像芒市、大同、北海，这是一条客运航线。那今年一到九月，我们机场累计完成运输架次是8.31万架次，累计旅客吞吐量是1218.64万人次。累计的货油吞吐量是8.60万吨，这还是呈现一个增长的趋势。好，谢谢。
1: 好。那么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哈，是在上个月刚刚投入了运营当中了，标志着福州机场呢迈入了双航站楼还有双跑道的时代。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嘉宾为我们介绍一下机场二期扩建工程的一个基本情况。我们有请到的是民航建设发展服务中心的主任陈峰。陈主任你好。
6: 好的，主持人，我介绍一下机场二期扩建一贯基本的情况。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是国家综合交通枢纽重要设施之一，总投资220亿元，包括机场工程这里面的包含了第二跑道跟第二航站楼的建设，以及空管工程、空油工程等配套项目。设计目标为满足年起降架次、飞机架次27.7万架次，年旅客吞吐量36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5万吨的这么一个需求。那我们的飞行区等级是达到了4F级，其中第二跑道长度为3600米，宽45米，可保障全球主流大型宽体客机起降。第二航站楼建筑面积约25.5万平方米，以千秋浮运丝路方圆为设计主题，提取了闽都古厝、马鞍墙、茉莉花等本土文化元素。综合交通中心GTC 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整合航空、高铁、地铁、高速等多种的交通方式。
10: 好，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2: 这是一个基本情况啊。
1: 那么机场二期建设的整个过程当中哈，建成之后的运营安排，还有今后的发展定位又是如何的呢？我们同样请到的是
2: 陈主任。
6: 我们建设过程有几个重要的一个节点啊。项目于2019年8月份立项，2020年8月份获得国家发改委的一个考研批复。项目在2021年9月份开工建设。今年6月23号，第二跑道建成投用，这个跟第一跑道的投用时间是同一天。第一跑道是1997年的那个6月23号啊，这非常有意义。福州机场正式迈入了双跑道的时代，成为省内首座的4F机场。9月16号 ，T2 航站楼正式投入运营，福州机场正式开启了双跑道、双航站楼的运营新格局。在运营安排方面，我们 T2 航站楼是投运后主要负责厦门航空、河北航空、江西航空他们承运的国内航班，以及全部的国际及港澳台的地区航班转场到 T2 航站楼运营，其余航司的国内航班仍在 T1 航站楼运营。我们的机场总体的发展定位方面，我们总体规划为定位为区域枢纽机场、超大型机场这么一个目标。我们长远的规划是满足2050年旅客吞吐量8000万人次，或有140万吨的这么一个需求。我们致力于打造面向国际、面向海事、面向两岸的一流国际航空枢纽这么一个目标。
1: 好，感谢陈主任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一号线是陈先生。
2: 陈先生等在线上。陈先生您好。
11: 你好。
2: 哎，请讲，陈先生。
11: 哎，你好，我想了解一下什么是4F 级的机场。福州机场成为福建首座 4F 级机场，这对福州意味着什么？
2: 4F 级机场，
1: 哎，
2: 这个概念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1: 第一次听说哈。我们同样请到的是民航建设发展服务中心的陈主任。
2: 陈主任，
1: 你好。
6: 好的，感谢陈先生对我是民航事业的关心，我为你解答一下。机场飞行区等级是用数字加字母来表示，第一部分是数字，表示一个跑道的长度，那么一个四这个开头表示就是我们跑道长度是1800米以上，那当然我们这个第二跑道是肯定达到这个长度以上。那第二部分是字母，这个表示起降飞机的翼展和轮距。 F 是表示可容纳最大翼展在65米到80米，然后主体落架外轮间距在14米到16米这么一个区间的一个飞机。 4F 是飞行区等级的最高级别， 具备保障全球最大型宽体客机起降的一个能力，像我们熟知的A380啊、波音747-8这种空中巨无霸，

0: 它就需要4F机场的跑道来保障。福州机场是我们福建首座全国第十七座的一个4F机场，这不仅是硬件等级的提升，更代表福州航空口岸的综合保障能力，航线拓展空间和对外开放能级迈上了新的台阶。它使福州能够更从容地开辟洲际远程航线，承接更多国际客货运业务，为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关键的航空基础设施支撑。
1: 好，其实简单的说呢，就是 4F 的机场呢是能够飞行最高级别的这种客机啊。好，
2: 这是一个等级。
1: 对对对，好。陈先生还没有别的问题？
3: 没有，
2: 清楚了哈。好，再见啊。
1: 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位网友的问题哈。他说相信未来说 T， 请问 T2 到达之后转国际航班最快可以多久呢？转机一个小时的时间够不够？
2: 转机一个小时够不够？
1: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不够的。这个转机一个小时，你这预留的时间也太短了。
2: 而且是转国际航班。对。
1: 我印象当中，如果转国际航班的话，可能手续还有一些。
2: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有没有直挂，你的这行李是不是能够直挂到你这个要转机的下一个航程上面，
2: 重新过安检呢，还是怎么样？
1: 对对对，一个小时肯定是不够的，
2: 建议多留一点。
1: 陈主任，根据您的这情况来看，
0: 这个虽然说你要还要看是你 T 转航班的转机是 T 一到 T 二，就是都在 T 二内部转。
1: 我们现在 T 一 T 二有没有直通车或者是这种
0: 可以通过通道，地下一个通道，
1: 地下通道
0: 或者说地面的一个绕行。对，如果说你要看两个航班的具体它的衔接是一个什么时间段，我还是建议要多留一点时间，一个小时。可能是时间
2: 有点仓促。
1: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就是国际航班一个小时可能真的确实是不够的哈。还有一位叫百事可乐的朋友说，现在目前是只有国际航班在 T2 吗？
0: T2 刚才是说一个是所有的国际航班都在 T2， 然后其他的就是厦门航空、河北航空跟江西航空的国内航班在 T2， 就是这么分工的一个。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看这位叫做小满的朋友 ，T2 到地铁站要多久？
2: 要走多久？
1: 大概要多久？我们 T2 现在是直接到达吗？
0: 从目前就是从地下T2 那个地铁站出口到 T2 大概五分钟时间从地下那个地方走过去，穿过去
2: 五分钟时间。
1: 好，那还是比较快的哈。
2: 行，了解了。
1: 我们有好几位朋友这个关于 T2 的问题哈，我们最后来看看这位叫做永恒大魔王的朋友，他说 T2 做起来了 ，T1 赶紧装修一下。我们有没有这个可能问到发改委就不对了哈，这个可能要问到机场去啊。T2 做起来后 T1 有没有准备进行装修，就要问到机场。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那节目也接近尾声，最后呢要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带队领导，我们有请的是
2: 今天的陈副主任。
1: 陈主任你好，做一个总结。
4: 感谢广大市民朋友对福州市发展改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将认真梳理汇总大家所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并将其转化成推动工作改进的具体措施和促进发展的实际行动。接下来我们发改委将深化拓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直前行动，坚定信心，沉压奋进，紧紧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心任务，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在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州实践中奋勇争先多做贡献。我们真诚地欢迎广大听众网友朋友们继续关心支持我市发展改革工作，多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谢谢大家。
2: 好的，同时也感谢我们发改委的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回答听众以及网友留下的疑问诉求。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凯峰，
1: 我是洪真，代表今天的导播郭嘉和林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福建车主看过来，工行信用卡加油省钱福利上线，每周三上午10点打开易生活 Plus 小程序，享中石化一节满100立减7元加油立减金活动，到10月31日福建除厦门工银信用卡用户专享，每月限领一次，名额抢完机制，立减金充值直接抵扣，加油省一笔。活动详情咨询工行客服95588。
4: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5: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7: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1到28度，明天晴转多云，气温24到30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郭宁宁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7: 15，福州构建233新兴产业体系。
6: 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全要素演练举行。
7: 连江首艘智能化虾皮加工船建成投用，海上就地加工提质增效。
6: 好年华聚福州企业一线就业行动房企探岗直播活动明天启动。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6: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请听报道。
9: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锚定四个更加目标，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更高水平平安福州建设，以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平安福州建设十大专项行动，把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摆在首位，持续加强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加快构建全域一体化大巡防体系，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做到抓早抓小、早识别早处置，要统筹做好防风险、保安全、促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打造社会更加有序、基础更加牢固、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平安福地。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平安福州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严格落实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主管部门责任、政法机关责任，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以更高水平平安福州建设护航省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4: 权威发布。
7: 福州市15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专项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保持在40%以上，省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150个，省级及以上企业技术中心200家，规模以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1600家。规划提出，新兴产业稳中提质，未来产业蓄势突破，创新体系贯通赋能，创新主体急剧成长四方面目标，并设置10项量化指标。 在新兴产业方面，规划提出按照激活动能、筑牢底盘、培育增量的思路，构建233新兴产业体系，培育人工智能、光电两大新引擎，打造新材料、新能源、海洋高新三大新支柱，推动生物医药、机器人、低空经济实现三大新突破，加快培育特色赛道和产业新增量，打造全省新兴产业核心承载区。在未来产业方面，规划提出按照近期可示范、中期可孵化、长期有储备的思路，构建33N 未来产业体系，布局氢能、生物制造、卫星及应用三大新优势，培育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第六代移动通信三大新潜力，围绕新型电池、核技术应用、量子科技等 N 个前沿新方向，开展技术预判和跟踪储备，形成梯次接续、动态演进的未来产业培育格局。规划部署实施创新平台提升、科技企业培育、新兴赛道攻坚、场景培育开放、开放合作提升五项行动。
6: 福州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建成与省会城市相匹配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实施计划提出，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和健身健康需求为目标，以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为核心，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到2030年建成与省会城市相匹配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体育健身与运动休闲成为普遍生活方式，人民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围绕这一总体目标，实施计划设置了七项量化指标，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保持在52%以上，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5%以上，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不低于4.2平方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3.3名左右，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数1.2块及以上，辅导总长度3500公里以上，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700亿元。喜迎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
7: 13号，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全要素演练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为大会的召开做好充分准备。本次演练分为临会演练、嘉宾入场演练、开幕式和主论坛演练、新闻中心运营演练、网络安全应急演练等八大环节，19个场景。当天，组委会工作人员、志愿者、媒体记者等参加演练，现场人员、车辆、设备等各要素组织有序、运行顺畅，演练总体进展顺利。据了解，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将于明天启幕，按照1+4+N 总体框架，设置一场开幕式、航海装备大会论坛主论坛、福建省海洋经济产业合作创新发展大会、2026年 IMO 中国可持续海事创新研讨会、福建船政与近现代船舶工业发展回顾等四场主要活动，系列分论坛、第二届海洋科创五链融合推进活动创新成果对接会、2026第四届福建

0: 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等 N 场配套及同期活动。大会致力于打造国际海洋经济合作发展、海洋科技协同创新、海洋科学知识普及推广、海洋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深化开放交流合作，推动海洋装备产业集群培育与能级跃升。
1: 关于第四届福建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期间游艇航行安全注意事项的通告近日发布，本届海装博览会期间10月16号至19号划定的游艇休闲活动水域为闽江北港红山桥至三江口大桥水域，总面积6.52平方公里，通航总长度21.4公里，沿线途经10座跨江大桥，参与活动的游艇需在该划定水域内航行。海装博览会期间，海事管理机构将根据水上活动保障、船艇展示等工作需要，对相关水域实施临时水上交通管制。管制期间，严禁任何游艇在管制水域内擅自航行、停泊、逗留，无关船舶一律不得进入靠近海装博览会核心保障水域。遇水上展演、保障作业、应急处置等特殊情况，所有在航游艇需主动避让，听从统一调度。交通运输部门提醒广大船员及市民，提前了解管制水域范围和时间安排，自觉遵守水上交通安全管理规定，共同维护海装博览会期间辖区水域安全有序。
0: 为保障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期间群众观展平安有序，福州市交通运输局细化完善交通运输保障举措，全力做好活动期间交通运输保障各项工作。公交出行方面，10月16号至19号期间，现有停靠及途经会展中心的11条公交线路，根据客流情况适时加密班次。大会期间还将开通免费公交接驳专线，10月16号7点至13点会展岛内实行交通管制，为便利管制区域群众及嘉宾出行，临时开通峡州路至东部办公区接驳专线，由峡州路站西侧发往东部办公区石碑兜、东部办公区南社二路等站点，返程由南江滨西大道峡州路行驶至峡州路站，返程仅停靠东部办公区石碑兜、峡州路站。地铁各线路每日预留2列备用列车，密切监测客流变化，确保运能供给充足。4号线会展中心站设置茉莉服务台，强化标识指引服务，通过优化进出站通道布局，实施分级分段限流等客流管控措施。活动期间，在海峡会展中心1号展馆及5号展馆前侧设置2个保障点，作为巡游出租车上客区。开幕式期间，出租车、网约车临时上下车点位于潘敦路涟水路口。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日前，连江县首艘智能化虾皮加工船“闽联鱼冷60266号船”建成投用。此次投用的智能化虾皮加工船可随渔业捕捞船前往我国沿海渔场，与渔业捕捞船相邻作业，实现即捕即加工，改变了过去从海上捕捞再运回岸上加工的传统模式，减少运输成本的同时，可进一步提升虾皮的品质与附加值。记者走进智能化虾皮加工船，只见在附近海域生产作业的渔民们陆续驾驶着捕捞船来到船边，卸下一筐筐鲜虾，就地在海上进行虾皮加工。毛虾倒入水中后，清洗、蒸煮、烘干、冷却、筛选、包装等流程实现了自动化。闽联鱼冷60266号船船长林健。
2: 现在是虾皮的旺季时间，我们船上加工的话，每天加工在15个小时左右，鲜货的话，一天能达到150吨。
1: 据了解，连江县是我国虾皮生产第一大县，其中台路镇的蛟南村是我国虾皮生产第一大村。去年全村虾皮年产量约1.43万吨，产值约8.55亿元。由于鲜虾在海上捕捞区就地加工，虾皮锁鲜度好、品质好、风味独特，深受消费者青睐，其市场售价要比陆地上加工的虾皮高出不少。福建省太原船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文志。
3: 上加工的虾皮和陆地上加工的虾皮差价是最少差3块钱，陆地上加工30块，我们船上的加工一般都在4到50左右。

0: 临江县台路镇蕉南村党组织第一书记刘文静。
1: 嘉北是我们蕉南的支柱产业，目前的总产量可以达到全国的75%的产量。
0: 据了解，该家公船由位于连江县台路镇的本地民营企业福建省太原船业有限公司自主设计研发建造，船长70.2米，行宽13.8米，船上搭载北斗卫星导航、海底声纳、远程通信系统，生产设备可远程操控、无人化作业，配套安装了全自动污水处理系统，生产过程节能减排，生产线余热能回收利用，设有四组制冷机，可根据季节和气温自动调节制冷功率。
2: 小小的高性能固态聚合物电容器是保障 AI 服务器稳定运行的关键元件，长期以来这一产品的高端市场被海外企业垄断。福州本土企业福建国光新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技术创新突破封装瓶颈，实现关键元件国产化重要突破。据了解，最新一代高性能固态聚合物电容器摒弃了传统引线框设计，自主研发无引线框底部引出全新结构，在同等空间内可以实现容量与可靠性能的全面跃升。最近还斩获了2026年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成长组一等奖。福建国光新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家胜。
3: 这个项目产品啊，采取了个无引线框式的这种结构，这种新的结构除了能减少体积以外，还能提高它的能量密度、功率密度，能为 AI GPU 周边提供更好的一个储能，同时提高更好的一个稳压。
2: 公司真正的杀手锏是行业首创的封装技术，双扁平无引线新兴封装架构。传统封装有点像搭积木，随着积木搭高，缝隙随之增多，容易导致芯子变形、脱层甚至失效。国光新业的 DFN 架构则如同建筑预埋钢筋骨架，各层严丝合缝，有效杜绝树脂封装料侵入层间引发的性能劣化。福建国光新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家胜。
3: 没有国光的产品之前，只能进口日本和美国的产品。有了国光这个产品出现以后，至少是日本垄断的这个份额有所减持。第二个就是把成本，原来一颗成本大概在8个美金，现在的平均成本大概就0.1美金。
2: 目前国光新业的 DFN 封装产品已实现批量稳定交付，批量应用于头部企业的 AI 服务器中。当下 AI 算力市场需求持续井喷，据行业分析，仅一家头部 AI 芯片厂商一年就需要约10亿只 MIPC， 旺盛的下游需求也为国光新业这类企业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福建国光新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家胜。
3: 预期今年会在我们去年全年的基础上增长个50%左右，接下来通过一级市场的一个加持提升我们的规模。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好年华聚福州企业一线就业行动房企探岗直播活动明天启动，活动面向求职中的英网届高校毕业生，通过线上招聘专区与线下房企探岗云端直播双向联动，面对面解锁一线就业新选择。本次活动精准筛选福州本土优质制造业龙头企业，共征集34家重点企业参与招聘，累计释放1600余个优质一线就业岗位。线上招聘专区开放时间为10月16号至31号，求职者可关注福州人社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回复关键词求职招聘，点击弹窗链接跳转至好年华聚福州人才云小程序，在热门招聘会栏目进入2026年企业一线就业行动线上招聘专区，在线浏览全部企业及岗位详情。线下房企探岗方面，活动特别设置2场实地探企活动，并依托就业助手小程序、抖音号、微博等多平台同步直播。10月16号下午3点，实地探访正泰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10月23号下午3点，实地探访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直播间将真实展示企业工作场景、一线岗位工作内容、企业发展优势。
2: 全省首台数字化乡村社区医疗集成工作站日前在闽侯县杨里乡新建村投入使用。过去，山区村民

0: 您要做血常规、心电图等基础检查，往往需要往返乡镇、县城医院，路途遥远，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该医疗集成工作站搭载血常规、生化、糖化血红蛋白、心电图等多项检验检查功能，当地群众在家门口的村卫生所就能享受便捷可靠的服务，实现基础检查不出村。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争夺赛中职组各项赛事近日圆满落幕，福州市最终斩获2金3银7铜，获奖率居全省首位。
0: 经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组织方研究决定，世界城市日标志性活动福州我的城市我的家影像征集活动截止时间延长至10月25号23:59。
2: 位于苍山区凤冈路金州南路口的全省首座智慧体育综合体天翔悦动城计划年底竣工开业，项目规划篮球、网球、羽毛球、匹克球、乒乓球、足球、游泳、健身、击剑、蹦床、室内高尔夫、电子竞技等20多个运动项目，覆盖全年龄段。
0: 长乐区人民医院日前已开设专业睡眠门诊，该门诊设于医院门诊楼3楼内科一区，开诊时间为每周一、周三、周四中午上午。
2: 今天的新风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新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1: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2: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3: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1: 没问题。
4: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5: 别急，我跟得上。
6: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来了来了，新话本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3: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2: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啊，你爸呢？
4: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2: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4: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你看，
5: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2: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啦。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5: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2: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站到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5: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4: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5: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2: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5: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4: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5: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2: 我也行吗？
5: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2: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0: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车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儿，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1: 一碗捞话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2: 福建车主看过来，工行信用卡加油，省钱福利上线。每周三上午10点，打开易生活 Plus 小程序，享中石化一节满100立减7元加油立减金。活动到10月31日，福建除厦门工银信用卡用户专享，每月限领一次，名额抢完即止。立减金充值直接抵扣，加油省一笔。活动详情咨询工行客服95588。
3: 时间11点整。
4: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5: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6: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7: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8: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9: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0: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9: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玩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

0: 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陆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重磅福利，共享月月花来了！持工商银行卡、微信支付就能抽立减金，借记卡活动最高有机会得495元，信用卡活动最高有机会得500元，合计最高有机会得995元微信立减金。先报名，当月支付达标即可获得抽奖机会。活动截止10月31日，名额有限，抽完即止。想薅福利，赶紧参与！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4: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5: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4: 原来是谣言啊。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5: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6: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7: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8: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7: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8: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9: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0: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一股看来今日是的。

0: 每月限领一次，名额抢完即止，立减期充值直接抵扣，加油省一笔。活动详情咨询工行客服95588。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十五五福州构建233新兴产业体系，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全要素演练举行，连江首艘智能化虾皮加工船建成投用，海上就地加工提质增效，好年华聚福州企业一线就业行动房企探岗直播活动明天启动。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3: 福州市十五五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专项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保持在40%以上，省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150个，省级及以上企业技术中心200家，规模以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1600家。规划提出，新兴产业稳中提质，未来产业蓄势突破，创新体系贯通赋能，创新主体急剧成长四方面目标，并设置10项量化指标。在新兴产业方面，规划提出，按照激活动能、筑牢底盘、培育增量的思路，构建233新兴产业体系，培育人工智能、光电两大新引擎，打造新材料、新能源、海洋高新三大新支柱，推动生物医药、机器人、低空经济实现三大新突破，加快培育特色赛道和产业新增量，打造全省新兴产业核心承载区。在未来产业方面，规划提出，按照近期可示范、中期可孵化、长期有储备的思路，构建33N 未来产业体系，布局氢能、生物制造、卫星及应用三大新优势，培育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第六代移动通信三大新潜力，围绕新型电池、核技术应用、量子科技等 N 个前沿新方向开展技术预判和跟踪储备，形成梯次接续、动态演进的未来产业培育格局。规划部署实施创新平台提升、科技企业培育、新兴赛道攻坚、场景培育开放、开放合作提质5项行动。福州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建成与省会城市相匹配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实施计划提出，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和健身健康需求为目标，以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为核心，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到2030年，建成与省会城市相匹配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体育健身和运动休闲成为普遍生活方式，人民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13号，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全要素演练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为大会的召开做好充分准备。本次演练分为临会演练、嘉宾入场演练、开幕式和主论坛演练、新闻中心运营演练、网络安全应急演练等8大环节，19个场景。当天，组委会工作人员、志愿者、媒体记者等参加演练，现场人员、车辆、设备等各要素组织有序、运行顺畅，演练总体进展顺利。据了解，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将于明天启幕，按照1+4+N 总体框架设置一场开幕式、航海装备大会论坛、主论坛、福建省海洋经济产业合作创新发展大会、2026年 IMO 中国可持续海事创新研讨会、福建船政与近现代船舶

车主看过来，工行信用卡加油省钱福利上线，每周三上午10点，打开易生活 Plus 小程序，享中石化一节满100立减7元加油立减金活动，到10月31日，福建除厦门工银信用卡用户专享。

0: 业发展回顾等四场主要活动。系列分论坛、第二届海洋科创五链融合推进活动创新成果对接会、2026第四届福建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等 N 场配套及同期活动。大会致力于打造国际海洋经济合作发展、海洋科技协同创新、海洋科学知识普及推广、海洋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深化开放交流合作，推动海洋装备产业集群培育与能级跃升。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日前，连江县首艘智能化虾皮加工船“闽联鱼冷60266号船”建成投用。此次投用的智能化虾皮加工船可随渔业捕捞船前往我国沿海渔场，与渔业捕捞船相邻作业，实现即捕即加工，改变了过去从海上捕捞再运回岸上加工的传统模式，减少运输成本的同时，可进一步提升虾皮的品质与附加值。记者走进智能化虾皮加工船，只见在附近海域生产作业的渔民们陆续驾驶着捕捞船来到船边，卸下一筐筐鲜虾，就地在海上进行虾皮加工。毛虾倒入水中后，清洗、蒸煮、烘干、冷却、筛选、包装等流程实现自动化。闽联鱼冷60266号船长林健：
2: 现在是虾皮的旺季时间，我们船上加工的话，每天加工在15个小时左右，鲜货的话，一天能达到150吨。
0: 据了解，连江县是我国虾皮生产第一大县，其中台路镇的蕉南村是我国虾皮生产第一大村。去年全村虾皮年产量约1.43万吨，产值约8.55亿元。由于鲜虾在海上捕捞区就地加工，虾皮锁鲜度好，品质好，风味独特，深受消费者青睐，其市场售价要比陆地上加工的虾皮高出不少。福建省太原船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文志：
3: 上加工的虾皮和陆地上加工的虾皮差价是最少差3块钱，陆地上加工30块，我们船上的加工一般都在4到50左右。
0: 连江县台路镇蕉南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刘文静：
4: 虾皮是我们蕉南村支柱产业，目前的总产量可以达到全国的75%的产量。
0: 据了解，该加工船位于连江县台路镇的本地民营企业福建省太原船业有限公司自主设计研发建造，船长70.2米，行宽13.8米，船上搭载北斗卫星导航、海底声纳、远程通信系统，生产设备可远程操控，无人化作业，配套安装了全自动污水处理系统，生产过程节能减排，生产线余热能回收利用，设有4组制冷机，可根据季节和气温自动调节制冷功率。小小的高性能固态聚合物电容器是保障 AI 服务器稳定运行的关键元件，长期以来，这一产品的高端市场被海外企业垄断。福州本土企业福建国光新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技术创新突破封装瓶颈，实现了关键元件国产化重要突破。据了解，新一代高性能固态聚合物电容器摒弃了传统引线框设计，自主研发无引线框底部引出全新结构，在同等空间内可实现容量与可靠性能的全面跃升。最近还斩获了2026年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成长组一等奖。福建国光新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家胜：
5: 这个项目产品啊，采取了个无引线框式的这种结构，这种新的结构除了能减少体积以外，还能提高它的能量密度、功率密度，能为 AI GPU 周边提供更好的一个储能，同时提高更好的一个稳压。
0: 公司真正的杀手锏是行业首创的封装技术，双扁平无引线新型封装架构。传统封装有点像搭积木，随着积木搭高，缝隙随之增多，容易导致芯子变形、脱层甚至失效。国光新业的 DFN 构架犹如建筑预埋钢筋骨架，各层严丝合缝，有效杜绝树脂封装料侵入层间引发的性能劣化。福建国光新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家胜：
5: 没有国光的产品之前，只能进口日本和美国的产品，有了国光这个产品出现以后，至少是日本垄断的这个份额有所减轻。

0: 是第二个就是把成本，原来一颗成本大概在$8，现在的平均成本大概就$0.1。
1: 目前国光新业的 DFN 封装产品已实现批量稳定交付，批量应用于头部企业的 AI 服务器中。当下 AI 算力市场需求持续井喷，根据行业分析，仅一家头部 AI 芯片厂商一年就需要约10亿只 MLPC。旺盛的下游需求也为国光新业这类企业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福建国光新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家胜
0: 预期今年会在我们去年全年的基础上增长个50%左右，接下来通过一级市场的一个加持提升我们的规模。
1: 好年华去福州企业一线就业行动房企探岗直播活动明天启动，活动面向求职中的应往届高校毕业生，通过线上招聘专区与线下房企探岗云端直播双向联动，面对面解锁一线就业新选择。本次活动精准筛选福州本土优质制造业龙头企业，共征集34家重点企业参与招聘，累计释放1600余个优质一线就业岗位。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近年来，宠物市场热度不断攀升，不少消费者热衷于购买鹦鹉、龟类、蟒蛇等动物。然而，市场上流通的不少宠物实为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没有合规的手续，私自买卖饲养均涉嫌违法。那么，私自饲养这些受保护的动物，潜藏着怎样的生态与法律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央视记者的调查。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活体宠物线上交易十分活跃，各类品种随处可见，其中鹦鹉就十分畅销。记者看到某平台鹦鹉直播间，鹦鹉品种多，其中不乏一些中大型鹦鹉，而中大型鹦鹉几乎都是保护品种。记者通过直播画面看到，蓝黄金刚鹦鹉的爪子被铁链拴住，因活动空间受限，部分鹦鹉的羽毛还被卡住了。记者了解到，蓝黄金刚鹦鹉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在国内参照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管理。目前我国仅在部分试点地区针对特定人工繁育鹦鹉推行专用标志管理，只有来源合法、佩戴有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志脚环或标志卡的合规个体个人方可凭证购买饲养。这位商家透露，家里的蓝黄金刚鹦鹉还没有办理专用标志卡，不过可以加钱办理。销售人员
3: 都是自家繁育的哈，断奶的是18000到22000，看鸟保的具体的一个品项。
4: 但是你如果要证的话，如果说就是说你像这种证它是可以办的嘛，一张的话可能是8000左右，然后如果你办了这个证，但是如果你当地的政府不认这个证，你有这个证是没有用的。
5: 这个8000块钱办这个证是找谁办啊？
4: 啊，就是我们这边给你办这个鸟的一个标识卡。
1: 商家透露，即使办理了标志卡，鹦鹉一旦离开了特定试点区域，跨省饲养依然存在法律风险。为了促成交易，打消记者的顾虑，商家表示，只要低调偷偷养，没证也没关系。这类不按要求附带标志卡售卖的模式已经存在多年，在行业内普遍存在。部分国内繁育的保护动物存在无标志繁育许可证、过期失效等乱象。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外来物种在我国根本不允许个人私自贩卖或饲养，但在网络平台上却仍有不少商家在暗中兜售。一种原产于非洲的球蟒，凭借精致的花纹和温和的特性，受到不少异宠爱好者的关注。记者了解到，球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在我国参照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管理，未经许可不得买卖饲养。为了解球蟒的实际交易情况，记者联系了一位商家，对方很快就发来多张展示活体蟒蛇的实拍图片。销售人员
6: 我们自己家里偷摸养啊，一点事都没有，但是你不能说啊，大厨房逢人就说啊，我养了一条头蟒在家里。
1: 这位商家还透露，自身货源品类齐全，除球蟒外还有不少其他珍稀蟒类。记者发现，网络上不少商家通过图文评论区、引流等隐蔽方式兜售各类保护动物。另一位商家通过视频通话的方式向记者展示了在

0: 兽蟒类的活体状态。事实上，球蟒、网纹蟒等蟒蛇均受法律严格保护。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具备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均可申请人工繁育许可证，但申请门槛极高，需要有适宜的固定场所和必须的设施。与繁育种类数量相适应的人员和技术，饲料来源也要有保证。这些条件对于以家庭宠物饲养为目的的个人而言几乎无法满足，因此目前获得此类许可证的主要是动物园、科研机构和合规的繁育企业。今年以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就连续查获多起旅客违规携带活体野生动物入境案件，不法分子将活体生物藏匿行李箱，甚至贴身藏在鞋内，企图蒙混过关，查获的物种也是五花八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官员陈鹤松：
1: 包括昆虫、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塑料袋子包装的一些手工，大概有个十几只，还有甲虫、竹节虫。
0: 截至目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共查获马来西亚猫手工、斑马巨鸮甲等33种外来物种，其中不少品种被作为异宠交易饲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研究员张进硕：
2: 不是说我们的野生动物都可以做异宠，异宠的这个概念它一定会限制在一些可控、可管理、可操作、可行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很多这个野生动物它是通过各种的行李箱啊，甚至呢贴在身上就带进来了，还涉及到更大的一个国家的生态安全、生物安全问题，对吧？因为现在我们随着这种异宠市场的扩大，那么未来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异宠会不会是外来物种入侵，它有没有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国家生物安全造成影响，会不会对本土物种造成影响。
0: 专家表示，异宠交易还可能带来生态危害和外来物种入侵风险。一方面，野外捕捉走私会严重破坏原产地生态平衡，加剧物种的濒危程度；另一方面，很多异宠属于外来物种，在我国缺乏自然天敌，环境适应性强且繁殖速度快，一旦被消费者随意放生或者是丢弃，极易泛滥成灾，挤占本土物种的生存空间，甚至严重威胁我国农林牧渔业生产安全。中国海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动物检疫研究所研究员杜思乐：
1: 外来物种如果要是在我国本土形成定植的话，那其实是对我国生物多样性包括我们的生态环境是有着极大的危害的。然后同时就是这些外来物种也有可能自身携带一些病菌，尤其是它没有经过我们检疫，那它自身带了什么病我们其实是不了解的。如果要是跟人发生了亲密接触，那就会传染到人身上，比如像蛇啊、蜘蛛，它可能自身会带一些毒性，这些毒性有可能在不同的人身体上会发生不同的反应，比如说我的免疫力较低的一些人群，那可能就会起很大的反应，然后就是让我麻痹甚至是昏厥。
0: 保护动物绝非是想养就能养的，作为消费者，在购买宠物前务必了解清楚物种属性与法律边界，自觉抵制非法来源的受保护野生动物，同时也期待相关部门强化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全链条斩断非法繁育、伪造标志、走私倒卖的地下黑产，共同筑牢野生动物保护的法治防线，守护国家生物与生态安全。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熬夜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福州的灵活就业医保，怀孕建档后才登记的产前登记和生育登记，想问登记之前还有2次产检的费用没有报销，可以申请报销吗？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4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4: 我们参保人员在医生确诊怀孕以后，应该及时的办理我们的产前登记，确保在我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产检分娩的时候，各项待遇能够得到全方面的保障。然后如果他没有及时办理登记，因为我们首先是要求是医生诊断怀孕以后符合条件的费用，他是诊断怀孕以后符合条件的费用，当时没有 正常结算的，可以

0: 申请医院重新结算，或者拿到我们窗口手工报销。
1: 好，
0: 确诊怀孕之前的应该就不算产检费用。我们灵活就业，原来就是生育支持政策，就是有可以享受，就是像门诊这种是可以享受的。现在按照新的生育支持，按照新的生育政策的话，我们灵活就业的生育津贴也开始可以享受，但是要符合条件，缴纳年时间要满足。
1: 微信网友红太郎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2010年九月份上班，2011年九月份才开始给交社保，只交了2年0.9个月就断缴了。现在交灵活就业，不知道之前的社保还能不能补缴？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2: 就是这个能不能补交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按照社保法的规定，就是主要是判断就是用人单位和和职工他是不是有存在一个明确的劳动关系。就像这个红太郎听众他说的是2010年九月上班，2011年九月才交社保，那说明他可能有一年的那个实习期，当时可能企业就没有给他交。那我们现在社保法规定是存在劳动关系就要交，如果他确认当时有存在一些工资流水啊，然后明确的劳动合同啊，这些明细之类的，他其实是可以就是说正常的去联系企业，看一下就是企业那边能不能够主动为他补缴社保。如果企业那边不愿意，那他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就是进行一个维权，就是如果有生效的文书就是带过来，我们这边就是也可以查阅处理的。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工行重磅福利，工享月月花来了！持工商银行卡、微信支付就能抽立减金，借记卡活动最高有机会得495元，信用卡活动最高有机会得500元，合计最高有机会得995元微信立减金。先报名，当月。

0: 支付达标即可获得抽奖机会，活动截止10月31日，名额有限，抽完即止，想薅福利赶紧参与，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衡量一座城市的文明，不在于楼宇有多高耸，而在于他如何善待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劳动者。
4: 劳动者驿站，看看有没有充电插座。手机只剩1%电了，还有3单没送呢，一旦关机就麻烦了。太好了，能充电。
5: 大太阳底下清扫路面，实在闷热难熬啊。前面就是劳动者驿站，听说可以歇脚，还有水喝，真解渴呀。
6: 搬建材不小心刮伤了手，驿站还备有创可贴、消毒用品。哎呀，简单处理一下伤口。这间小屋设施挺齐全呀。
3: 一处驿站，一杯热水，一把座椅，一个充电接口，一件件微小的便民举措，温暖着一颗颗奔波疲惫的心。遍布全城的户外劳动者驿站，如同点点星火，守护每一位努力奋斗的户外工作者。因为有辛勤付出的你，城市越发美丽；因为处处流淌善意，城市自有温度。
7: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8: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9: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9: 不对，要1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是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2026年福州市的经济运行情况怎么样呢？哪些项目可以纳入省市重点项目管理？民营经济相关政策如何查询？福州长乐国际机场2座航站楼航班航线如何分配？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社保第六险融成答卷3，守护与续航，数字赋能全程监管，打造可复制民生样板。秋风暗藏眼刺客，入眼千万别揉。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尖峰侠在线，今天我们继续关注福州长户县五年试点之路。长户县链条长，服务场景分散，极易滋生评估不公、服务缩水、资金违规等运行风险。如何平衡监管刚性与民生服务温度，是各地试点共同的治理难点。作为数字经济发展高地，福州将数字化工具贯穿长户县全流程，搭建覆盖筹资、评估、照户、结算、稽核、监管的完整数字体系，以技术手段破解监管痛点。在福州，这里搭建线上加线下双通道办事渠道，年轻人可以通过手机小程序一键提交长户县申请，高龄不会操作智能设备的老人可以就近前往服务网点现场办理。承办机构工作人员完成材料核验后，系统自动从全市评估专家库随机抽取评估小组智能派单，全程无人工干预，从源头杜绝人情评估暗箱操作隐患。承办机构工作人员陈静：
1: 以前都会那个登录医保系统嘛，然后进行那个审核嘛，然后我们会在线上随机的收取评估机构，大概在5到6个工作日内要完成。
0: 这次陈静随机抽取到的评估团队来自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他们和家属约定好时间后，携带专业设备入户评估。评估团队不仅要具备专业医学背景，还要接受人文关怀专项培训，在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兼顾服务温度。他们耐心询问老人健康状况，逐项核查老人翻身、穿衣、移动、进食等日常生活能力，当场判定失能等级，把好长户险待遇准入的第一关。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副主任医师严红梅：
2: 我们严格执行国家统一标准，双人上门现场实测，全程录音录像，结果公示，如果有异议的话可以复评，保证这个公平公正，不漏评不错评。
0: 家属郑小红：
3: 就是了解了一些什么社会福利机构啊或养老院的，他们可能价格会在10000左右嘛，就是长户险上门的，我觉得可能会给我们减轻至少几千元的这个负担。
0: 进入照护服务环节，数字化监管持续发力，护理员上门必须完成人脸识别、实时定位、打卡签到，服务轨迹、服务时长全程留存，系统自动比对报备时长与实际服务时长，杜绝挂单不上门、服务时长缩水等违规行为。系统搭载智能稽核、异常数据自动预警功能，结合机构公示信息、群众扫码监督，构建智能技防加社会监督双重闭环，守护医保基金安全，倒逼照护服务提质。承办机构工作人员邱道国：
4: 他在护理的过程中呢，护理员会进行3次拍照，拍照的照片呢会作为后期进行一个稽核留档的一个佐证材料。核查过程中，如果说我们有发现有异常数据什么的，我们也会反馈给机构跟医保的监测中心。
0: 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4级主任科员张艳宁：
5: 自主开发长户险移动服务小程序，实现线上加线下双通道长户险服务管理，构建从失能申请、受理、评估、照护等全链条的监管系统，确保长户险公平可及、规范运行。
0: 五年深耕，福州长户险试点形成一套完整、可落地、可复制的成熟体系。今年6月，福建省出台全省长户险实施方案，明确2028年底前全省各统筹区全面落地长户险，实现职工居民全覆盖。当前福州市在职职工长户险总缴费比例为0.25%，按全省统一长户险制度安排，2027年1月起，福州市在职职工长户险总缴费比例调整至0.3%，用人单位与个人仍按1:1的比例分担，以月缴费基数6000元测算，职工每月仅缴纳9元，每年筹资100元左右。

0: 可撬动每月千元级的专业护理待遇。福州同步规划2026年底前，将长护险保障范围从职工群体拓展至城乡居民，持续优化城乡服务网点布局，升级护理技能培训，拓展智慧服务场景，不断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照护供给质量。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四级主任科员张艳宁：
1: 试点推进期间，参保人员个人自付费用存在收取困难的现象。未来在居民长护险扩面落地后，居民参保对象的自付比例将更高，费用收缴的压力将进一步凸显。同时，我市存在高山海岛等偏远的地区，可能存在服务供给不足的情况。接下来，我们会针对试点中出现的一系列突出问题，继续探索破解，形成更多更好的福州经验。
0: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教授韦章清：
2: 福州五年长护险试点，以制度兜底、专业护航、素质赋能，让失能群体有照料、有尊严、有依靠。我认为这既是民生保障的深度实践，也是城市温度的彰显。那么这里面的受惠人与参保人之间的这种比例，就是受惠率、制度的这种收益率来讲，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可以去拓展。未来随着长护险制度提质扩面，我们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改革创新，相信能共同将有福之州幸福老人的品牌擦得更亮，让幸福养老触手可及，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福州经验。
0: 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长期护理保险早已不是可暂缓推进的民生选择题，而是一座城市必须打好的养老治理必答题，更是衡量城市民生温度的重要标尺。作为全省首个长护险试点城市，福州先行五年探索，积累了一套接地气、可落地、能复制的基层实践路径。先行先试必然直面各类短板，精细化监管仍有提升空间，多方协同治理体系有待完善，一线监管力量紧缺，都是制约长护险提质增效的现实阻碍。未来长护险改革既要守住基金安全、服务规范的刚性底线，也要推动监管从单纯硬性管控转向有温度、精细化的善意治理。期待福州持续深耕长护险创新实践，补齐治理短板，擦亮有福之州幸福老人民生底色，让社保第六险的温暖照亮每一户失能家庭的前行之路。
3: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江燕的诉求。江燕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请问今年72岁了，马上要更换驾驶证，没有交通事故，也没有扣过12分，还需要进行三力测试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4: 在办理期满换证的时候，只要他的年龄是达到了70周岁以上的话，那都必须要先通过三力测试，合格了才可以进行换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日前连江县首艘智能化虾皮加工船闽联鱼冷60266号船建成投用。此次投用的智能化虾皮加工船可随渔业捕捞船前往我国沿海渔场，与渔业捕捞船相邻作业，实现即捕即加工，改变了过去从海上捕捞再运回岸上加工的传统模式，减少运输成本的同时，可以进一步提升虾皮的品质与附加值。接着走进智能化虾皮加工船，只见在附近海域生产作业的渔民们陆续驾驶着捕捞船来到船边，卸下一筐筐鲜虾，就地在海上进行虾皮加工。毛虾倒入水中后，清洗、蒸煮、烘干、冷却、筛选、包装等流程实现了自动化。闽联鱼冷60266号船长林健。
8: 是虾皮的旺季时间，我们船上加工的话，每天加工在15个小时左右，鲜货的话，一天能达到150吨。
6: 据了解，连江县是我国虾皮生产第一大县，其中台路镇的蕉南村是我国虾皮生产第一大村。去年全村虾皮年产量约1.43万吨，产值约8.55亿元。由于鲜虾在海上捕捞区就地加工，虾皮锁鲜度好，品质好，风味独特，深受消费者青睐，其市场售价要比陆地上加工的虾皮高出不少。福建省太原船厂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文志。
9: 上加工的虾皮和陆地上加工的虾皮差价是最少差3块钱，陆地上加工30块，我们船上的加工一般都在4到50左右。
6: 连江县台路镇蕉南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刘文静。
10: 虾皮是我们蕉南的支柱产业，目前的总产量可以达到全国的75%的产量。
6: 据了解，该加工船由位于连江县台路镇的本地民营企业福建省太原船业有限公司自主设计研发建造，船长70.2米，行宽13.8米，船上搭载北斗卫星导航、海底声纳、远程通信系统，生产设备可以远程操控，无人化作业，配套安装了全自动污水处理系统，生产过程节能减排，生产线余热能回收利用，设有4组制冷机，可以根据季节和气温自动调节制冷效率。小小的高性能固态聚合物电容器是保障 AI 服务器稳定运行的关键元件，长期以来这一产品的高端市场被海外企业垄断，福州本土企业福建国光新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技术创新突破封装瓶颈，实现关键元件国产化重要突破。据了解，最近一代高性能

0: 固态聚合物电容器，摒弃了传统引线框设计，自主研发无引线框底部引出全新结构，在同等空间内可以实现容量与可靠性能的全面跃升。最近还斩获了2026年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成长组一等奖。福建国光新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家胜，
1: 项目产品啊，采取了一个无引线框式的这种结构，这种新的结构除了能减少体积以外，还能提高它的能量密度、功率密度，能为 AI GPU 周边提供更好的一个储能，同时提高更好的一个稳压。
0: 公司真正的杀手锏是行业首创的封装技术，双扁平无眼线新型封装架构。传统封装有点像搭积木，随着积木搭高，缝隙随之增多，容易导致芯子变形、脱层甚至失效。国光新业的 DFN 架构则如同建筑预埋钢筋骨架，各层严丝合缝，有效杜绝树脂封装料侵入层间引发的性质劣化。福建国光新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家胜，
1: 没有国光的产品之前，只能进口日本和美国的产品。有了国光这个产品出现以后，至少是日本垄断的这个份额有所减持。第二个就是把成本，原来一颗成本大概在$8，现在的平均成本大概就$0.1。
0: 目前，国光新业的 DFN 封装产品已经实现批量稳定交付，批量运用头部企业的 AI 服务器中。当下 AI 算力市场需求持续井喷，据行业分析，仅一家头部 AI 芯片厂商一年就需要约10亿只 MLPC， 旺盛的下游需求也为国光新业这类企业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福建国光新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家胜，
1: 预期今年会在我们去年全年的基础上增长个50%左右，接下来通过一级市场的一个加持提升我们的规模。
0: 接下来要给大家提个醒，秋风起，不少人户外骑行、出门散步、秋游露营都遇到过眼睛突然进异物，很多人习惯性揉一揉或者随便用水冲一下。近期啊，眼科门诊就接诊了不少这样的患者，只是被秋风迷眼，眼睛里却扎入细小带倒钩的植物细刺，越揉扎得越深，处理不及时很容易造成眼部损伤。秋日随风飘散的这些眼刺客暗藏风险，遇到这种情况究竟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眼科医院眼表综合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陈正勇是怎么说的。
2: 那近期呢，我们有接诊到就是像这种异物飞到眼睛里面的患者，因为风吹造成这种异物，特别是植物的一些这种刺啊，患者通常第一反应肯定是用手去揉，那这样子反而呢会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有的就是东西它通过手搓揉，它那个刺啊或者异物啊，它扎到组织里边去了啊，甚至到那个结膜下方去了，那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就需要到手术室通过手术把这个结膜切开啊，才能把这个东西给它取出来。所以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尽早到医院来检查。秋季呢，因为果实成熟，这种风也比较大，所以这个是这种异物弄到眼睛里面这种情况是比较一个高发的一个情况啊，特别是户外工作的，还有现在比较流行徒步啊，一些人喜欢到山里面去这个登山徒步的啊，这种情况都比较需要注意。现在露营比较流行，或者是这种平常骑行骑车的时候，也是建议要戴一个防护眼镜。一旦有异物进到眼睛里面去，我们最忌讳的就是第一时间就用手去揉去搓揉啊，这种不但没有帮助，反而会造成异物进一步的损伤眼睛。一方面是它那个异物可能会进入到眼睛更深的层次里面去，另外有的植物异物它有的那个里边有一些毒液汁液也会那个进一步的这个毒伤这个损伤眼睛啊。正确的做法就是应该第一时间到医院啊，我们通过这个检查还有这个冲洗以及进一步的护理，把这个异物给它取掉。在我们秋天大风天出行，一般是需要戴一个防护眼镜，或者我们戴的头盔上面有那种保护罩的，要把那个保护罩放下来啊，这样就能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

0: 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来了来了，新话本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2: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

0: 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啊，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你看，
2: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啦。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2: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占道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2: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2: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2: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2: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0: 我也行吗？
2: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0: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2: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3: 一碗捞化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4: 工行重磅福利，工享月月花来了，持工商银行卡微信支付就能抽立减金，借记卡活动最高有机会得495元，信用卡活动最高有机会得500元，合计最高有机会得995元微信立减金。先报名当月支付达标即可获得抽奖机会，活动截止10月31日，名额有限，抽完即止，想薅福利赶紧参与，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5: 时间13点整。
6: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7: 来了，来了，来了！
6: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7: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8: 孩子在奋力成长。

0: 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1: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2: 没问题。
3: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4: 啊，别急，我跟得上。
5: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十五五福州构建2-3-3新兴产业体系，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全要素演练举行，连江首艘智能化虾皮加工船建成投用，海上就地加工提质增效，好年华聚福州企业一线就业行动房企探岗直播活动明天启动。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福州市“十五五”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专项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保持在40%以上，省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150个，省级及以上企业技术中心200家，规模以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1600家。规划提出，新兴产业稳中提质，未来产业蓄势突破，创新体系贯通赋能，创新主体急剧成长四方面目标，并设置10项量化指标。在新兴产业方面，规划提出，按照激活动能、筑牢底盘、培育增量的思路，构建2-3-3新兴产业体系，培育人工智能、光电两大新引擎，打造新材料、新能源、海洋高新三大新支柱，推动生物医药、机器人、低空经济实现三大新突破，加快培育特色赛道和产业新增量，打造全省新兴产业核心承载区。在未来产业方面，规划提出，按照近期可示范、中期可孵化、长期有储备的思路，构建3-3N未来产业体系，布局氢能、生物制造、卫星及应用三大新优势，培育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第六代移动通信三大新潜力，围绕新型电池、核技术应用、量子科技等 N 个前沿新方向开展技术预判和跟踪储备，形成梯次接续、动态演进的未来产业培育格局。规划部署实施创新平台提升、科技企业培育、新兴赛道攻坚、场景培育开放、开放合作提质5项行动。福州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建成与省会城市相匹配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实施计划提出，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和健身健康需求为目标，以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为核心，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到2030年，建成与省会城市相匹配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体育健身和运动休闲成为普遍生活方式，人民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13号，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全要素演练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为大会的召开做好充分准备。本次演练分为临会演练、嘉宾入场演练、开幕式和主论坛演练、新闻中心运营演练、网络安全应急演练等8大环节，19个场景。当天，组委会工作人员、志愿者、媒体记者等参加演练，现场人员、车辆、设备等各要素组织有序、运行顺畅，演练总体进展顺利。据了解，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将于明天启幕。按照1+4+N 总体框架，设置一场开幕式、航海装备大会论坛、主论坛、福建省海洋经济产业合作创新发展大会、2026年 IMO 中国可持续海事创新研讨会、福建船政与近现代船舶工业发展回顾等4场主要活动，系列分论坛、第二届海洋科创五链融合推进活动创新成果对接会、2026第四届福建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等 N 场配套及同期活动。 大会致力于打造国际海洋经济合作发展、海洋科技协同创新、海洋科学知识普及推广、海洋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深化开放交流合作，推动海洋装备产业集群培育与能级跃升。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日前，连江县首艘智能化虾皮加工船“闽莲鱼冷六”。

0: 0266号船建成投用。此次投用的智能化虾皮加工船可随渔业捕捞船前往我国沿海渔场，与渔业捕捞船相邻作业，实现即捕即加工，改变了过去从海上捕捞再运回岸上加工的传统模式，减少运输成本的同时，可进一步提升虾皮的品质与附加值。记者走进智能化虾皮加工船，只见在附近海域生产作业的渔民们陆续驾驶着捕捞船来到船边，卸下一筐筐鲜虾，就地在海上进行虾皮加工。毛虾倒入水中后，清洗、蒸煮、烘干、冷却、筛选、包装等流程实现自动化。闽联渔冷60266号船长林健：
1: 现在是虾皮的旺季时间，我们船上加工的话，每天加工在15个小时左右，鲜货的话，一天能达到150吨。
0: 据了解，连江县是我国虾皮生产第一大县，其中台路镇的蕉南村是我国虾皮生产第一大村。去年全村虾皮年产量约1.43万吨，产值约8.55亿元。由于鲜虾在海上捕捞区就地加工，虾皮锁鲜度好，品质好，风味独特，深受消费者青睐，其市场售价要比陆地上加工的虾皮高出不少。福建省太原船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文志：
2: 上加工的虾皮和陆地上加工的虾皮差价是最少差3.9元，陆地上加工3升货，我们船上的加工一般都在4到50左右。
0: 连江县台路镇蕉南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刘文静：
3: 虾皮是我们蕉南的支柱产业，目前的总产量可以达到全国的75%的产量。
0: 据了解，该加工船位于连江县台路镇的本地民营企业福建省太原船业有限公司自主设计研发建造，船长70.2米，行宽13.8米，船上搭载北斗卫星导航、海底声纳、远程通信系统，生产设备可远程操控、无人化作业，配套安装了全自动污水处理系统，生产过程节能减排，生产线余热能回收利用，设有4组制冷机，可根据季节和气温自动调节制冷功率。小小的高性能固态聚合物电容器是保障 AI 服务器稳定运行的关键元件，长期以来，这一产品的高端市场被海外企业垄断。福州本土企业福建国光新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技术创新突破封装瓶颈，实现了关键元件国产化重要突破。据了解，新一代高性能固态聚合物电容器摒弃了传统引线框设计，自主研发无引线框底部引出全新结构，在同等空间内可实现容量与可靠性能的全面跃升。最近还斩获了2026年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成长组1等奖。福建国光新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家胜：
4: 这个项目产品啊，采取了一个无引线框式的这种结构，这种新的结构除了能减少体积以外，还能提高它的能量密度、功率密度，能为 AI GPU 周边提供更好的一个储能，同时提高更好的一个稳压。
0: 公司真正的杀手锏是行业首创的封装技术，双扁平无引线新型封装架构。传统封装有点像搭积木，随着积木搭高，缝隙随之增多，容易导致芯子变形、脱层甚至失效。国光新业的 DFN 构架犹如建筑预埋钢筋骨架，各层严丝合缝，有效杜绝树脂封装料侵入层间引发的性能劣化。福建国光新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家胜：
4: 没有国光的产品之前，只能进口日本和美国的产品，有了国光这个产品出现以后，至少是日本垄断的这个份额有所减持。第二个就是把成本，原来一颗成本大概在8美金，现在的平均成本大概就0.1美金。
0: 目前国光新业的 DFN 封装产品已实现批量稳定交付，批量应用于头部企业的 AI 服务器中。当下 AI 算力市场需求持续井喷，根据行业分析，仅一家头部 AI 芯片厂商一年就需要约10亿只 MLPC。 旺盛的下游需求也为国光新业这类企业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福建国光新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家胜：
4: 预期今年会在我们去年全年的基础上增长个50%左右，接下来通过一级市场的一个加持提升我们的规模。
0: 好年华去福州企业一线就业行动访企探岗直播活动明天启动，活动面向求职中的应往届高校毕业生，通过线上招聘专区与线下访企探岗云端直播双向联动，面对面解锁一线就业新选择。本次活动精准筛选福州本土优质制造业龙头企业，共征集34家重点企业参与招聘，累计释放1600余个优质一线就业岗位。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近年来，宠物市场热度不断攀升，不少消费者热衷于购买鹦鹉、龟类、蟒蛇等动物。然而，市场上流通的不少宠物实为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没有合规的手续，私自买卖饲养均涉嫌违法。那么，私自饲养这些受保护的动物，潜藏着怎样的生态与法律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央视记者的调查。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活体宠物线上交易十分活跃，各类品种随处可见，其中鹦鹉就十分畅销。记者看到某平台鹦鹉直播间，鹦鹉品种多，其中不乏一些中大型鹦鹉，而中大型鹦鹉几乎都是保护品种。记者通过直播画面看到，蓝黄金刚鹦鹉的爪子被铁链拴住，因活动空间受限，部分鹦鹉的羽毛还被卡住了。记者了解到，蓝黄金刚鹦鹉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在国内参照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管理。目前我国仅在部分试点地区针对特定人工繁育鹦鹉推行专用标志管理，只有来源合法、佩戴有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志脚环或标志卡的合规个体个人方可凭证购买饲养。这位商家透露，家里的蓝黄金刚鹦鹉还没有办理专用标志卡，不过可以加钱办理。销售人员：
6: 都是自家繁育的哈，断奶的是18000到22000，看鸟保的具体的一个品项。
7: 但是你如果要证的话，如果说就是说，你像这种证，它是可以办的嘛，一张的话可能是8000左右。然后如果你办了这个证，但是如果你当地的政府不认这个证，你有这个证是没有用的。
8: 这个8000块钱办这个证是找谁办啊？
7: 啊，就是我们这边给你办这个鸟的一个标识卡。
0: 商家透露，即使办理了标志卡，鹦鹉一旦离开了特定试点区域，跨省饲养依然存在法律风险。为了促成交易，打消记者的顾虑，商家表示，只要低调偷偷养，没证也没关系。这类不按要求附带标志卡售卖的模式已经存在多年，在行业内普遍存在。部分国内繁育的保护动物存在无标志繁育许可证、过期失效等乱象。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外来物种在我国根本不允许个人私自贩卖或饲养，但在网络平台上却仍有不少商家在暗中兜售。一种原产于非洲的球蟒，凭借精致的花纹和温和的特性，受到不少异宠爱好者的关注。记者了解到，球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在我国参照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管理，未经许可不得买卖饲养。为了解球蟒的实际交易情况，记者联系了一位商家，对方很快就发来多张展示活体蟒蛇的实拍图片。销售人员：
9: 自己家里偷摸养啊，一点事都没有，但是你不能说啊，大厨房逢人就说啊，我养了一条球蟒在家里。
0: 这位商家还透露，自身货源品类齐全，除球蟒外还有不少其他珍稀蟒类。记者发现，网络上不少商家通过图文评论区、引流等隐蔽方式兜售各类保护动物。另一位商家通过视频通话的方式向记者展示了在售蟒类的活体状态。事实上，球蟒、网纹蟒等蟒蛇均受法律严格保护。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具备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均可申请人工繁育许可证，但申请门槛极高，需要有适宜的固定场所和必须的设施，与繁育种类数量相适应的人员和技术，饲料来源也要有保证。这些条件对于以家庭宠物饲养为目的的个人而言几乎无法满足。因此，目前获得此类许可证的主要是动物园、科研机构和合规的繁育企业。 今年以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就连续查获多起旅客违规携带活体野生动物入境案件。

0: 不法分子将活体生物藏匿行李箱，甚至贴身藏在鞋内，企图蒙混过关。查获的物种也是五花八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官员陈鹤松：
1: 包括昆虫、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塑料袋子包装的一些手工，大概有个十几只，还有甲虫、竹节虫。
0: 截至目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共查获马来西亚猫手工、斑马巨锹甲等33种外来物种，其中不少品种被作为异宠交易饲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研究员张进硕：
2: 不是说我们的野生动物都可以做异宠，异宠的这个概念它一定会限制在一些可控、可管理、可操作、可行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很多这个野生动物它是通过各种的行李箱啊，甚至呢贴在身上就带进来了，还涉及到更大的一个国家的生态安全、生物安全问题，对吧？因为现在我们随着这种异宠市场的扩大，那么未来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异宠会不会是外来物种入侵，它有没有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国家生物安全造成影响，会不会对本土物种造成影响。
0: 专家表示，异宠交易还可能带来生态危害和外来物种入侵风险。一方面，野外捕捉走私会严重破坏原产地生态平衡，加剧物种的濒危程度；另一方面，很多异宠属于外来物种，在我国缺乏自然天敌，环境适应性强且繁殖速度快，一旦被消费者随意放生或者是丢弃，极易泛滥成灾，挤占本土物种的生存空间，甚至严重威胁我国农林牧渔业生产安全。中国海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动物检疫研究所研究员杜思乐：
1: 外来物种如果要是在我国本土形成定植的话，那其实是对我国生物多样性包括我们的生态环境是有着极大的危害的。然后同时就是这些外来物种也有可能自身携带一些病菌，尤其是它没有经过我们检疫，那它自身带了什么病我们其实是不了解的。如果要是跟人发生了亲密接触，那就会传染到人身上，比如像蛇啊、蜘蛛，它可能自身会带一些毒性，这些毒性有可能在不同的人身体上会发生不同的反应，比如说我的免疫力较低的一些人群，那可能就会起很大的反应，然后就是让我麻痹甚至是昏厥。
0: 保护动物绝非是想养就能养的，作为消费者，在购买宠物前务必了解清楚物种属性与法律边界，自觉抵制非法来源的受保护野生动物，同时也期待相关部门强化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全链条斩断非法繁育、伪造标志、走私倒卖的地下黑产，共同筑牢野生动物保护的法治防线，守护国家生物与生态安全。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熬夜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福州的灵活就业医保，怀孕建档后才登记的产前登记和生育登记，想问登记之前还有2次产检的费用没有报销，可以申请报销吗？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4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4: 我们参保人员在医生确诊怀孕以后，应该及时的办理我们的产前登记，确保在我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产检分娩的时候，各项待遇能够得到全方面的保障。然后如果他没有及时办理登记，因为我们首先是要求是医生诊断怀孕以后符合条件的费用，他是诊断怀孕以后符合条件的费用，但是没有正常结算的，可以申请医院重新结算，或者拿到我们窗口手工报销。确诊怀孕之前的应该就不算产检费用。我们灵活就业原来就是生育支持政策，就是有可以享受，就是像门诊这种是可以享受的。现在按照新的生育政策的话，我们灵活就业的生育津贴也开始可以享受了，只要符合条件，缴纳年时间要满足。
0: 微信网友红太郎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2010年9月份上班，2011年9月份才开始给交社保，只交了2年0.9个月就断缴了。现在交灵活就业，不知道之前的社保还能不能补缴？福州市社保中心1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5: 就是这个能不能补交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按照社保法的规定，就是主要是判断就是用人单位和职工他是不是有存在一个明确的劳动关系。就像这个洪太兰听众他说的是2010年9月上班，2011年9月才交社保，那说明他可能有一年的那个实习期，当时可能企业就没有给他交。那我们现在社保法规定是存在劳动关系就要交，如果他确认当时有存在一些工资流水啊，然后明确的劳动合同啊，这些明细之类的，他其实是可以就是说正常的去联系企业，看一下就是企业那边能不能够主动为他补缴社保。如果企业那边不愿意，那他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就是进行一个维权，就是如果有生效的文书就是带过来，我们这边就是也可以查阅处理的。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重磅福利，共享月月花来了！持工商银行卡微信支付就能抽立减金，借记卡活动最高有机会得495元，信用卡活动最高有机会得500元，合计最高有机会得995元微信立减金。先报名，当月支付达标即可获得抽奖机会。活动截止10月31日，名额有限，抽完即止。想薅福利，赶紧参与！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1: 时间14点整。
2: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建车主看过来，工行信用卡加油省钱福利上线，每周三上午10点，打开易生活 Plus 小程序，享中石化一节满100立减7元加油立减金。活动到10月31日，福建除厦门工银信用卡用户专享，每月限领一次，名额抢完机制，立减金充值直接抵扣，加油省一笔。活动详情咨询工行客服9558888。

0: 来了来了，新话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那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0: 娘，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1: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啦。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0: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

0: 李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站到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1: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2: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1: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1: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2: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1: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0: 我也行吗？
1: 当然，你可以关注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0: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1: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3: 一碗捞化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4: 15点整。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为意义到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5: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福州啊，咱们有一家大家既熟悉呢又不那么熟悉的一个部门。
9: 哎呦，
5: 这个部门呢就是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也就是我们平常说到的发改委。这个发改委呢，它就是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改革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部门了。怎么说呢？我讲哈，它要制定的是地区经济的增长目标、牵头“十五五”等一些中长期的规划，还有推动重大工程的落地、推进民生类的项目、服务民营经济等等。
9: 是，简单的来说呢，发改委记管大方向，例如呢，规划、经济调控、也抓实事儿。

0: 比如说民生项目、企业服务等等，是连接宏观政策与地方发展民生需求的关键部门。
1: 是，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嘉宾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在今天节目里呢，我们会围绕大家关心到的，比如说经济的运行啊、民营经济啊、机场二期扩建啊等等的一些问题，面对面的解读政策，回应大家的关切。当然了，我们也期待大家多提一些意见，咱们一起把发展的政策落得更实，而且呢也是更惠民生。
0: 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呢，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带队嘉宾，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陈周阳。陈主任您好，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和大家一起聊聊福州的发展。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全市 GDP 完成了15,112.32亿元，位居全省第一，省会城市首位度达到了25.1%，在省会城市排名保持第八位。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新时代保里工程实施30周年。上半年全市 GDP 完成了7,094.78亿元，总量保持全省第一。总的看，福州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为全省发展大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于我市发展改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广大听众和网友提问，我们将逐一解答，认真落实。谢谢。
0: 好的，欢迎。
1: 感谢陈主任哈。那我们接下来为大家继续介绍其他几位今天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发改委交通发展处处长周磊，
0: 还有市发改委重点项目综合管理处处长王翔，
1: 市发改委综合规划处二级主任科员陈小婷，
0: 市发改委民航建设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峰，
1: 市发改委民营经济处四级主任科员谢林南。
0: 欢迎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
1: 是，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这个邀请到的上线部门就是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也就是我们说的发改委。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他们职能范围内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4，或者呢，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大家留言和咨询。
0: 刚刚呢，咱们陈主任和大家总结了2025年的经济情况，那今年以来咱们福州市的经济情况、运行情况怎么样呢？咱们请在座的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1: 是，我们要请到的是综合规划处的陈小婷。小婷你好。
3: 你好。今年以来，我市深入开展3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出台了关于实现2026年一季度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开局的若干措施。这个措施涉及6个方面27条，配套出台了扶你就业、稳工稳产若干措施，促进全社会加大研发投入的若干措施，促进航运业发展的奖励办法，支持福州茉莉花茶产业发展的6条措施等举措，构建了1+N的政策体系，有效提振发展信心，稳定社会预期。今年1到8月，7项的主要经济指标中，固投、工业固投、社零、出口4项指标位列全省前3，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那小婷，在推动扩大有效需求上，咱们今年福州取得了哪些成效呢？再介绍一下吧。
3: 在促消费方面，今年以来，我市实施6大促消费专项行动，累计开展线下促消费活动共计超4000场次，拉动消费超100亿元。佳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截至9月底，累计核销补贴14.47亿元，直接拉动消费超140.85亿元，资金核销数与带动消费规模均位居全省首位，带动1到8月全市社零增长3.5%，高全省2.4个百分点。深化国家消费3新、有奖发票等试点活动，累计争取国家级试点中央资金7.8亿元。我市消费3新试点第一轮入库项目25个，预计总投资10.6亿元，有奖发票试点参与人数达158万人，覆盖商户3万余家，累计发放资金1.8亿元。投资方面，今年以来，我市接续开展项目攻坚行动，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加快。1到9月，有266项市管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032.5亿元，占年计划投资的75.5%，超蓄时进度零。

0: 0.5%。投资完成量和投资完成率均位居全省第一，在项目建设的有力带动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全省第一，连续35个月居全省前三。
1: 嗯，这样的一个亮人的成绩单哈。
2: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听友和网友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微信网友叫做福州阿兰，他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福州市十五五期间呢，城市总体发展的定位是什么呢？咱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吗？
0: 十五五期间，福州将始终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一张蓝图绘到底，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市域样板。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国际城市。我们把先进制造业作为发展主动能，推动主要经济指标争先进位，持续提升综合实力，打造优势产业支撑有力、高端集成特色鲜明的制造强势，把新质生产力作为发展的核心路径，打造成为区域科技创新策源地，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打造数字中国建设领军城市，持续做大海上福州文章，努力建成全国海洋经济中心。二是建设更具连接力的现代化国际城市，主动对接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国际深水大港、航空、陆路枢纽港建设，打造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用好港口优势和开放资源，大力发展新型国际贸易，建设区域贸易物流中心，打好新时代桥牌，持续扩大闽都文化对外交流。三是建设更具吸引力的现代化国际城市，把两岸融合发展作为重大使命，用心打造台胞宜居的幸福家园，稳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高品质城市，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打造独具魅力的闽都文化名城，提升台湾同胞对福州的认同感，打造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先行城市。
1: 嗯，好的，
2: 好，感谢。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关心到的，比如说经济运行的情况啊，民营经济啊，机场二期扩建等等的一些问题哈。那么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去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啊，其实就我们说的发改委啊。
6: 发改委。
0: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有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刚才节目当中呢，咱们聊到的是经济啊、规划啊这些宏观层面的一些东西了。
6: 是。
0: 那接下来咱们就得换个角度，比如说咱们来说说和企业关系更加直接的服务民营经济的工作。
6: 好，
0: 那今年以来呢，福州在优化营商环境、畅通政企沟通，还有破解融资难题等这些方面下了不少的功夫。比如说啊，深化常态化的沟通机制，推广了金服云平台，还开展了送法入企等等。那其实据我个人的了解啊，今年全市有11家的企业上榜了中国民营经济的500强，成绩还是非常非常亮眼的。这些工作具体应该怎么样来推进呢？那接下来咱们就要请到的是民营经济处的谢林南来给咱们做一个介绍。
6: 好。

0: 有请，
1: 有请。
2: 福州市。
3: 福州市发改委立足福州实际，深入实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强市战略，坚持四通四达机制，创新构建福州市民营经济一二三四服务体系，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年，全市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4239.59亿元。当前我市民营经济贡献全市50%以上投资，60%以上 GDP 和税收，70%以上二产增加值，80%以上研发投入，90%以上就业和企业数量。今年福州市有11家企业成功入围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34家企业入围2026福建省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入围数量及实力规模均位居全省第一。
0: 嗯，好，这是咱们具体的一些工作啊，怎么推进的？ 是
1: 对对。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还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88001234。我们看我们导播还是比较忙的、
0: 有热线哈。
1: 这会儿是2号线的，是。
0: 应该是1号线这位嘉宾，我们来先接近一下吧。
1: 1号线
0: 先进来的啊。喂，你好，这位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怎么称呼？贵姓？
4: 啊，姓薛。
1: 啊，好，薛先生。
0: 薛先生啊，
1: 薛先生，
0: 有什么事儿呢？请讲。
4: 啊，你好，我是一家那个小微企业嘛。
0: 嗯嗯。
4: 然后去年政府帮我们小微企业解决了这个贷款难的问题。
0: 嗯。
4: 效果还不错，想问一下，今年还有这种帮小微企业贷款，解决贷款的工作吗？
1: 嗯，想问的是贷款的这一块哈，我们同样请到的是民营经济处的谢林南。
3: 薛先生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对福州发改工作的关心。今年我市会继续扎实推进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截至今年9月，共走访企业和个体工商户91.6万家，已有22.1万家企业获得放款3404.9亿元，放款额中首贷金额为1033.6亿元，无还本续贷金额为818.1亿元，有效破解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贵慢问题。今年我们将在当前工作基础上，推动协调机制常态化、长效化运行。一是加大宣传推广力度，优先引导小微企业通过金浮云平台官网、小程序以及举办各类银企对接会、商协会活动等，宣传推广民营融贷款码，推广正规融资渠道。二是提升融资对接效率，各银行机构原则上要在5个工作日内联系对接发布需求的小微企业，10个工作日内反馈是否授信，15个工作日内在金浮云平台反馈授信放款情况。
0: 嗯，好，
1: 嗯，
0: 徐先生啊，
1: 好，徐先生再见哈。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微信网友叫丢丢的朋友，他说之前你们节目有好几家单位说过了城市建设方面，我想提个建议啊。
0: 怎么说呢？
1: 他说福州市区有很多的历史古迹，但是串不起来啊。在更新城市建设的时候，发改委有没有考虑过怎么把他们串珠成链呢？
0: 我听过串珠公园
1: 啊。就是他希望是说把这个城市里面的这些景点啊，这些其实比较散落的这种景点，
0: 散落的，
1: 对对对啊，能不能把它串出成链？其实他主要想问到什么，就是还是想问的是整个城市建设方面接下来的一个规划，特别是这种什么历史古迹啊等等的这些，
0: 能把这些历史古迹保留下来，并且能串出成链，
1: 是
0: 也是一个好的话题，
1: 对，
0: 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1: 嗯，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嘉宾来回答呢？
0: 嗯，咱们可以聊一聊。
1: 对，主要还是属于城市建设方面的这一块的问题哈。
0: 嗯，
1: 咱们哪位嘉宾能够回答一下呢？在接下来，有没有考虑过怎么样把这些，因为这些主要还是在市区这一块，啊，
0: 嗯，
1: 看一看。
0: 其他外围区县其实也有，
1: 嗯，也有。
0: 这个无论是从距离上，我怎么也想不到怎么能串起来。
1: 是，那刚才不是有位朋友就是有提到过这个2号线嘛？就说这个2号线如果说延伸线，就是
0: 到了
1: 以后，
0: 啊、
1: 就是马尾船
0: 政
1: 这
0: 一块的游客呀，
1: 能够串得更好。
0: 是
1: 啊，确实是这样哈。嗯，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比较着急哈。3号线
0: 有位听友等在线上，我们来先接近一下啊。嗯、
1: 好，您好，
0: 陈女士吗？
5: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0: 请讲。
5: 哎，你好，那个，我听说今年国家出台了民营经济促进法， 然后我们省里也出台了一个福建省的民营经济促进条例。那想问一下，福州最近有没有相关的普

0: 来宣传活动，我们想了解一下政策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查到。
1: 哦，民营经济促进法，
2: 就普法的这一块哈。那这块我们同样请到的是民营经济处的谢林南。
1: 嗯，林南。
3: 陈女士您好，感谢您对福州市民营经济发展的关心，这里先跟您说明一下时间。您刚才提到的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是2025年4月30日通过，2025年5月20日起施行的。福建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是2025年11月27日通过，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目前省发改委已经印发了福建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宣传法案宣传方案，按照方案要求，福州也在结合实际持续开展一法一例普法宣传，目的就是构建法治引领、政策护航、企业有为的民营经济发展格局。主要做法有三个方面，一是线上宣传，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惠企政策服务平台等常态化发布法律条例解读、政策问答和办事指引。二是线下宣传，在政务服务大厅、机关办公场所等，通过张贴海报、摆放易拉宝、电子屏播放等方式，让大家办事时就能看到、了解到。三是送法入企，结合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在企业走访、日常对接服务中，面对面给企业讲政策、答疑问。陈女士，如果您想了解政策，可以重点关注福州市政府门户网站、市发改委官网和微信公众号、惠企政策服务平台，也可以到政务服务大厅政策咨询窗口。后续我们还会用更通俗、更贴近企业的方式做好宣传解读，欢迎您持续关注。
1: 关注一下福州市政府的门户网站啊，有相关的一些信息可以及时发布，
2: 可以了解一下，好不好，陈女士？
1: 好不好？
2: 好，再见，
1: 再见啊。
2: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是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奋勇争先开新局，笃行实干促发展。今年以来呢，福州市的经济运行情况如何呢？哪些项目可以纳入到省市的重点项目管理？民营经济相关的政策怎么样查询？机场的 T2 航站楼的航班航线情况如何呢？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在上面进行留言和咨询都是可以的。
6: 好的。
0: 我们刚在这个预告当中也说到了哈，这个重点项目，这重点项目呢建设也是发改委的一个重点工作当之一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的嘉宾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年重点项目建设的一个相关情况。
6: 是
0: 我们有请到的是重点项目综合管理处的
6: 处长，
0: 王翔，王处长。

0: 你好。我们福州市发改委始终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重要的一个工作内容，持续开展年度性的项目攻坚行动，加快开工竣工一批重大的项目，全力以赴强产业、补链条、稳投资、保增长。2026年，我们全年共安排了1580项市重点项目，总投资1.6万亿，年计划投资3789亿元，其中由我市分级管理的省重点项目266项，总投资7694亿，年计划投资1367亿。我们的项目数、总投资、年度的计划投资都是位居全省首位。
1: 那重点项目呢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啊。那今年以来，咱们福州市在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方面采取哪些举措，取得了哪些成效呢？王处。
0: 我介绍一下，我们重点项目是我们拉动投资增长、推动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后劲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抓手。我委始终坚持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的工作理念，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主要采取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一个措施。一是下好我们项目谋划的一个先手棋，我们组建了3个服务小分队，定期下沉县区项目一线，靠前指导项目单位夯实项目的一个前期工作，先后推动了61个涉及要素保障的重大项目，列入今年的2批次的增补省重点名单，总投资有705亿，年度计划投资有126亿，也都是全省第一，为推动项目的尽快获批落地建设筑牢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二是打好项目攻坚的主动战，聚焦招商治效的提升，还有项目建设突破、数字化转型，还有服务保障升级等4大重点的任务，接续开展我们今年的奋勇争先突破年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推动省市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1到9月，我们全市1580个市重点项目预计可以完成投资2900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的76.5%，超蓄实进度1.5个百分点。特别是其中的266个省重点项目，预计可以完成投资1032亿，占年度计划投资的75.5%。我们的投资完成量和投资完成率也都是位居全省的首位。此外，推动开工了福清中景石化等3批次，总共560个重点项目，总投资3574亿，年度投资1301亿。第三是我们要练好服务保障的一个组合拳。我从年初开始，我们周密部署春节期间的重点项目的施工组织和要素保障，累计推动132个在建的省重点项目春节期间不停工，项目数跟不停工的这个完成率都是全省第一。同时，我们构建了省市县3级的项目问题分级协调体系，累计推动协调马尾的万阳茶饮产业园的项目问题1140个，全力拓展项目资金的保障渠道。今年以来，共获批超长期特别国债52亿元，专项债98亿元，也都是全省第一，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的一个需求。
2: 好，感谢王处。那王处稍等哈，我们有一个问题，这个叫乖乖乖的朋友说，记得你们发改委发过一个重点项目，是福州的冰雪大世界。他说这个什么时候会建好呢？到底放在哪儿呢？这块是怎么进行规划的呢？
1: 冰雪大世界，
0: 冰雪是指福清的目前在建的，福清在建的有一个是福清瀚海的一个冰雪运动基地。
2: 有可能是这个，因为他说的是冰雪大世界，
1: 有可能不是那么准确。
2: 对，
0: 这个项目据我了解是在福清的东汉镇，目前应该是今年的计划开工的省重点项目。
2: 属于省重点项目，
0: 对，它是省重点项目。那它的工期应该是大概要2-3年左右，预计可能要到2028、2029年左右才能竣工。
2: 好，
1: 行，了解。
2: 就是说得再等一等哈。
0: 对对对，
2: 好，
0: 今年刚开工，
1: 刚开工，
2: 今年刚开工，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大家好，我是洪真。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我们说这个发改委除了关注大方向，也抓实事哈。比如说这个民生项目，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就是一个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在上个月16号正式投运。那目前咱们的这个长乐国际机场的航班航线网络都有哪些呢？咱们今年机场的运营情况怎么样？咱们请到刚刚也发言过的周处，跟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吧。
0: 交通发展处的周处哈，周处你好。
6: 哎，各位听众好，网友好。这个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它是全国第一座完全是由地方自筹资金新建的这个大型国际机场。上世纪90年代啊，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呢，就亲自推动了这个长乐机场的建设。1997年通航。那当前啊，我们机场共运营航线是134条，通航的航点有一百。

0: 8个内外联通的通道是持续拓宽。今年以来呢，我们累计新开了17条航线，包括像滴滴啊、阿姆斯特丹啊、马尼拉的3条的国际客运航线，还有吉隆坡、布鲁塞这3条的这个国际货运航线这些。那国内呢，我们新增了一些像芒市、大同、北海这11条客运航线。那今年1到9月，我们机场累计完成运输架次是8.3万亿架次，累计旅客吞吐量是1218.64万人次。累计的货油吞吐量是8.60万吨，这还是呈现一个增长的趋势。好，谢谢。
1: 好。那么福州长乐国际机场T2航站楼哈，是在上个月刚刚投入了运营当中了，标志着福州机场呢迈入了双航站楼还有双跑道的时代。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嘉宾为我们介绍一下机场二期扩建工程的一个基本情况。我们有请到的是民航建设发展服务中心的主任陈峰。陈主任你好。
2: 好的，主持人，我介绍一下机场二期扩建有关基本情况。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是国家综合交通枢纽重要设施之一，总投资220亿元，包括机场工程。机场工程这里面呢包含了第二跑道跟第二航站楼的建设，以及空管工程、工业工程等配套项目。设计目标为满足年起降架次、飞机架次27.7万架次，年旅客吞吐量36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5万吨的这么一个需求。那么我们的飞行区等级是达到了4F级，其中第二跑道长度为3600米，宽45米，可保障全球主流大型宽体客机起降。第二航站楼建筑面积约25.5万平方米，以千秋浮运丝路方圆为设计主题，提取了闽都古厝、马鞍墙、茉莉花等本土文化元素。综合交通中心GTC 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整合航空、高铁、地铁、高速等多种的交通方式。
3: 好，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1: 是
4: 一个基本情况啊。
1: 那么机场二期建设的整个过程当中哈，建成之后的运营安排还有今后的发展定位又是如何的呢？我们同样请到的是
4: 陈主任。
1: 陈主任。
2: 我们建设过程有几个重要的一个节点啊。项目于2019年8月份立项，2020年8月份获得国家发改委的一个研批复。项目在2021年9月份开工建设，今年6月23号第二跑道建成投用，这个跟第一跑道的投用时间是同一天。第一跑道是1997年的那个6月23号啊，对，非常有意义。福州机场正式迈入了双跑道的时代，成为省内首座的4F机场。9月16号，第二航站楼正式投入运营。福州机场正式开启了双跑道、双航站楼的运营新格局。在运营安排方面，我们第二航站楼是投运后主要负责厦门航空、河北航空、江西航空他们承运的国内航班，以及全部的国际及港澳台的地区航班转场到第二航站楼运营。其余航司的国内航班仍在第一航站楼运营。我们的机场总体的发展定位方面，我们总体规划为定位为区域枢纽机场、超大型机场这么一个目标。我们长远的规划是满足年2050年旅客吞吐量8000万人次，或有140万吨的这么一个需求。我们致力于打造面向国际、面向海事、面向两岸的一流国际航空枢纽这么一个目标。
1: 好，好，感谢陈主任。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一号线。一号线是陈先生。
4: 陈先生等在线上。陈先生您好。
1: 你好。
5: 哎，你好。
4: 哎，请讲，陈先生。
5: 哎，你好。我想了解一下什么是4F 级的机场。福州机场成为福建首座4F 级机场，这对福州意味着什么？
4: 4F 级机场。
1: 嗯，
4: 哎，这个概念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1: 第一次听说哈。我们同样请到的是民航建设发展服务中心的陈主任。
4: 陈主任，
1: 你好。
2: 好的，感谢陈先生对我市民航事业的关心，我为你解答一下。机场飞行区等级是用数字加字母来表示，第一部分是数字，表示一个跑道的长度。那么一个四这个开头表示就是我们跑道长度是1800米以上，那当然我们这个第二跑道是肯定达到这个长度以上的。那第二部分是字母，这个表示起降飞机的翼展和轮距。F 是表示可容纳巨大翼展在65米到80米。 然后主体落架外轮间距在14米到16米这么一个区间的一个飞机。4F 是飞行机等级的最高级别，具备保障全球最大型宽体客机起降的一个能力。像我们熟知的A380 啊，波音747-8这种空中巨无霸，它就需要 4F 机场的跑道来保障。福州机场是我们福建首座、全国第十七座的一个 4F 机场，这不仅是硬件等级的提升，更代表福州航空口岸的综合保障能力、航线拓展空间和对外开放能级迈上了新的台阶。它使福州能够更从容地开辟洲际远程航线，承接更多国际客货运业务，为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关键的航空基础设施支撑。
1: 好，其实简单的说呢，就是 4F 的机场呢是能够飞行最高级别的这种客机。好，
4: 这是一个等级。
1: 对，好。陈先生还没有别的问题？
5: 没有，
4: 清楚了哈。好，再见啊。
1: 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位网友的问题哈。他说：“相信未来说，请问 T2 到达之后，转国际航班最快可以多久呢？转机1个小时的时间够不够？”
4: 转机1个小时够不够？
1: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不够的。这个转机一个小时，你这预留的时间也太短了。
4: 而且是转国际航班
1: 。
4: 对。
1: 我印象当中，如果转国际航班的话，可能手续还有一些。
4: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有没有直挂，你的这行李是不是能够直挂到你这个要转机的下一个航程上面？
4: 重新过安检呢，还是怎么样？
1: 对，一个小时肯定是不够的，
4: 建议多留一点。
1: 陈主任，根据您的这情况来看，
2: 这个虽然说你要还要看是你 航班的转机是 T 到 T 二，还是说都在 T 二内部转？
1: 我们现在 T 一 T 二有没有直通车或者是这种
2: 可以通过通道，地下一个通道，
1: 地下通道
2: 或者说地面的一个绕行。对，如果说你要看两个航班的具体它的衔接是一个什么时间段，我还是建议要多留一点时间，一个小时可能。
1: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就是国际航班一个小时可能真的确实是不够的哈。还有一位叫百事可乐的朋友说，现在目前是只有国际航班在 T2 吗？
2: T2 刚才是说，一个是所有的国际航班都在 T2， 然后其他的就是厦门航空、河北航空跟江西航空的国内航班在 T2， 就是这么分工的一个。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看这位叫做小满的朋友 ，T2 到地铁站要多久？
4: 要走多久？
1: 大概要多久？我们 T2 现在是直接到达吗？
2: 从目前就是从地下。T2 那个地铁站出口到 T2 大概五分钟时间啊，从地下那个地方那个走过去穿过
4: 5分钟时间。
1: 好，那还是比较快的哈。
4: 行，了解了。
1: 我们有好几位朋友这个关于 T2 的问题哈，我们最后来看看这位叫做永恒大魔王的朋友，他说 T2 做起来了 ，T1 赶紧装修一下。我们有没有这个可能问到发改委就不对了哈，这个可
4: 能
1: 要问到机场去啊。T2 做起来后 ，T1 有没有准备进行装修，就要问到机场哈。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那节目也接近尾声，最后呢，要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带队领导。我们有请的是
4: 今天的陈副主任，
1: 陈主任，你好，做一个总结。
6: 感谢广大市民朋友对福州市发展改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将认真梳理汇总大家所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并将其转化成推动工作改进的具体措施和促进发展的实际行动。接下来，我们发改委将深化拓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直前行动，坚定信心，沉压奋进，紧紧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心任务，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在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州实践中奋勇争先，多做贡献。我们真诚地欢迎广大听众网友朋友们继续关心支持我市发展改革工作，多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谢谢大家。
4: 好的，同时也感谢我们发改委的特别嘉宾做客直播间，回答听众以及网友留下的疑问诉求。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凯峰，
1: 我是洪真，代表今天的导播郭佳和林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租。
1: 福建车主看过来，工行信用卡加油，省钱福利上线。每周三上午10点，打开易生活 Plus 小程序，享中石化一节满100立减7元加油立减金。活动到10月31日，福建除厦门工银信用卡用户专享，每月限领一次，名额抢完即止。立减金充值直接抵扣，加油省一笔。活动详情咨询工行客服95588。
2: 时间16点整。
3: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4: 怎么了？
3: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4: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3: 太可怕了。
4: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3: 那该怎么办呢？
4: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3: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5: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6: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5: 原来是谣言啊。
6: 嗯，
5: 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6: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7: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8: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9: 来了。
8: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9: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10: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11: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9: 没问题。

0: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 啊，别急，我跟得上。
2: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行重磅福利，共享月月花来了！持工商银行卡微信支付就能抽立减金，借记卡活动最高有机会得495元，信用卡活动最高有机会得500元，合计最高有机会得995元微信立减金。先报名，当月支付达标即可获得抽奖机会。活动截止10月31日，名额有限，抽完即止。想薅福利，赶紧参与！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1: 时间17点整。
2: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3: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2: 原来是谣言啊。
3: 嗯，
2: 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3: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4: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0: 来了来了，新话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那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啦。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站到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3: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3: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

0: 吹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1: 我也行吗？
0: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话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1: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话。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0: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2: 一碗捞话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3: 福建车主看过来，工行信用卡加油省钱福利上线，每周三上午10点打开易生活 Plus 小程序，享中石化一节满100立减7元加油立减金活动，到10月31日福建除厦门工银信用卡用户专享，每月限领一次，名额抢完即止，立减金充值直接抵扣，加油省一笔。活动详情咨询工行客服95588。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4: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6: 衡量一座城市的文明，不在于楼宇有多高耸，而在于它如何善待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劳动者。
7: 劳动者驿站，看看有没有充电插座。手机只剩1%电了，还有3单没送呢，一旦关机就麻烦了。太好了，能充电。
8: 大太阳底下清扫路面，实在闷热难熬啊。前面就是劳动者驿站，听说可以歇脚，还有水喝，真解渴呀。
9: 搬建材不小心刮伤了手，驿站还备有创可贴、消毒用品。哎呀，简单处理一下伤口。这间小屋设施挺齐全呀。
6: 一处驿站，一杯热水，一把座椅，一个充电接口，一件件微小的便民举措，温暖着一颗颗奔波疲惫的心。遍布全城的户外劳动者驿站，如同点点星火，守护每一位努力奋斗的户外工作者。因为有辛勤付出的你，城市越发美丽；因为处处流淌善意，城市自有温度。
1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2: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0: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3: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1: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4: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

0: 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为意义到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福州啊，咱们有一家大家既熟悉呢又不那么熟悉的一个部门。
0: 哎呦，
1: 这个部门呢就是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也就是我们平常说到的发改委。这个发改委呢，它就是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了。怎么说呢？比如讲哈，它要制定的是地区经济的增长目标、牵头“十五五”等一些中长期的规划，还有推动重大工程的落地、推进民生类的项目、服务民营经济等等。
0: 是，简单的来说呢，发改委既管大方向，例如呢规划、经济调控，也抓实事儿，比如说民生项目、企业服务等等，是连接宏观政策与地方发展民生需求的关键部门。
1: 是，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嘉宾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在今天节目里呢，我们会围绕大家关心到的，比如说经济的运行啊、民营经济啊、机场二期扩建啊等等的一些问题，面对面的解读政策，回应大家的关切。当然了，我们也期待大家多提一些意见，咱们一起把发展的政策落得更实，而且呢也是更惠民生。
0: 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呢，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带队嘉宾，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陈周阳。陈主任您好，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和大家一起聊聊福州的发展。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全市 GDP 完成了15,112.32亿元，位居全省第一，省会城市首位度达到了25.1%，在省会城市排名保持第八位。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新时代堡垒工程实施30周年。上半年全市 GDP 完成了7,094.78亿元，总量保持全省第一。总的看，福州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为全省发展大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于我市发展改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广大听众和网友提问，我们将逐一解答，认真落实。谢谢。
0: 好的，欢迎。
1: 感谢陈主任哈。那我们接下来为大家继续介绍其他几位今天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发改委交通发展处处长周磊，
0: 还有市发改委重点项目综合管理处处长王翔，
1: 市发改委综合规划处二级主任科员陈晓婷，
0: 市发改委民航建设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峰，
1: 市发改委民营经济处四级主任科员谢林南。
0: 欢迎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
1: 是，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这个邀请到的上线部门就是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也就是我们说的发改委了。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他们职能范围内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呢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大家留言和咨询。
0: 刚刚呢咱们陈主任和大家总结了2025年的经济情况，那今年以来咱们福州市的经济情况、运行情况怎么样呢？咱们请在座的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1: 是，我们要请到的是综合规划处的陈晓婷。晓婷你好。
3: 你好。今年以来，我市深入开展3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出台了关于实现2026年一季度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开局的若干措施。这个措施涉及6个方面、27条，配套出台了扶你就业、稳工稳产若干措施，促进全社会加大研发投入的若干措施，促进航运业发展的奖励办法，支持福州茉莉花茶产业发展的6条措施等举措，构建了1+N的政策体系，有效提振发展信心，稳定社会预期。今年1到8月，7项的主要经济指标中，固投、工业固投、社零、出口4项指标位列全省前3，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那小婷，在推动扩大有效需求上，咱们今年福州取得了哪些成效呢？再介绍一下吧。
3: 在促消费方面，今年以来，我市实施6大促消费专项行动，累计开展线下促消费活动共计超4000场次，拉动消费超100亿元。佳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截至9月底，累计核销补贴14.47亿元，直接拉动消费超140.85亿元，资金核销数与带动消费规模均位居全省首位，带动1到8月全市社零增长3.5%，高全省2.4个百分点。

0: 深化国家消费三新、有奖发票等试点活动，累计争取国家级试点中央资金7.8亿元。我市消费三新试点第一轮入库项目25个，预计总投资10.6亿元，有奖发票试点参与人数达158万人，覆盖商户3万余家，累计发放资金1.8亿元。投资方面，今年以来，我市接续开展项目攻坚行动，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加快。1到9月，有266项市管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032.5亿元，占年计划投资的75.5%，超蓄时进度0.5个百分点。投资完成量和投资完成率均位居全省第一。在项目建设的有力带动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全省第一，连续35个月居全省前三。
1: 这样的一个亮人的成绩单哈。
2: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听友和网友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微信网友叫做福州阿兰，他说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福州市15五期间呢，城市总体发展的定位是什么呢？咱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吗？
0: 15五期间，福州将始终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一张蓝图绘到底，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市域样板。具体体现为3个方面：一是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国际城市。我们把先进制造业作为发展主动能，推动主要经济指标争先进位，持续提升综合实力，打造优势产业支撑有力、高端集成特色鲜明的制造强势，把新质生产力作为发展的核心路径，打造成为区域科技创新策源地，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打造数字中国建设领军城市，持续做大海上福州文章，努力建成全国海洋经济中心。二是建设更具连接力的现代化国际城市，主动对接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国际深水大港、航空、陆路枢纽港建设，打造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用好港口优势和开放资源，大力发展新型国际贸易，建设区域贸易物流中心，打好新时代桥牌，持续扩大闽都文化对外交流。三是建设更具吸引力的现代化国际城市，把两岸融合发展作为重大使命，用心打造台胞宜居的幸福家园，稳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高品质城市，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打造独具魅力的闽都文化名城，提升台湾同胞对福州的认同感，打造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先行城市。
1: 好的，
2: 好，感谢。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关心到的，比如说经济运行的情况啊，民营经济啊，机场二期扩建等等的一些问题哈。那么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啊，其实就我们说的发改委、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有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刚才节目当中呢，咱们聊到的是经济呀、规划这些宏观层面的一些东西了。那接下来咱们就得换个角度，比如说咱们来说说和企业关系更加直接的服务民营经济的工作。
5: 好，
0: 那今年以来呢，福州在优化营商环境、畅通政企沟通，还有破解融资难题等这些方面下了不少的功夫。比如说啊，深化常态化的沟通机制，推广了金服云平台，还开展了送法入企等等。那其实据我个人的了解啊，今年全市有11家的企业上榜了中国民营经济的500强，成绩还是非常非常亮眼的。这些工作具体应该怎么样来推进呢？那接下来咱们就要请到的是民营经济处的谢林南来给咱们做一个介绍。
5: 好，有请。
0: 有请。
6: 福州市发改委立足福州实际，深入实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强市战略，坚持四通四达机制，创新构建福州市民营经济一二三四服务体系，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年，全市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4239.59亿元。当前我市民营经济贡献全市50%以上投资，60%以上 GDP 和税收，70%以上二产增加值，80%以上研发投入，90%以上就业和企业数量。今年福州市有11家企业成功入围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34家企业入围2026福建省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入围数量及实力规模均位居全省第一。
5: 好，这是咱们具体的一些工作啊，怎么推进的？
0: 是对对。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还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88001234。我们看我们导播还是比较忙、
5: 有热线哈。
0: 这会儿是2号线的，是
5: 应该是1号线这位嘉宾，我们来先接近一下吧。
0: 1号线
5: 先进来的啊。喂，你好，这位你好。
7: 喂，你好。
5: 哎，你好，怎么称呼？贵姓？
7: 姓薛。
0: 好，薛先生。
5: 薛先生啊，
0: 薛先生，
5: 有什么事呢？请讲。
7: 你好，我是一家那个小微企业嘛。
5: 嗯。

0: 然后去年政府帮我们小微企业解决了这个贷款难的问题，
1: 嗯，
0: 效果还不错。想问一下，今年还有这种帮小微企业贷款，解决贷款的工作吗？
2: 嗯，想问的是贷款的这一块哈，我们同样请到的是民营经济处的谢林南。
3: 薛先生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对福州发改工作的关心。今年我市会继续扎实推进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截至今年九月，共走访企业和个体工商户91.6万家，已有22.1万家企业获得放款3404.9亿元，放款额中首贷金额为1033.6亿元，无还本续贷金额为818.1亿元，有效破解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贵慢问题。今年我们将在当前工作基础上推动协调机制常态化、长效化运行，一是加大宣传推广力度，优先引导小微企业通过金浮云平台官网、小程序以及举办各类银企对接会、商协会活动等，宣传推广民营融贷款码，推广正规融资渠道。二是提升融资对接效率，各银行机构原则上要在5个工作日内联系对接发布需求的小微企业，10个工作日内反馈是否授信，15个工作日内在金浮云平台反馈授信放款情况。
1: 嗯，好，
2: 嗯，
1: 徐先生啊，
2: 好，徐先生再见哈。
1: 嗯，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微信网友叫丢丢的朋友，他说之前你们节目有好几家单位说过了城市建设方面，我想提个建议啊。
1: 怎么说呢？
2: 说福州市区有很多的历史古迹，但是串不起来啊。在更新城市建设的时候，发改委有没有考虑过怎么把它们串珠成链呢？
1: 我听过串珠公园
2: 啊。就是他希望是说把这个城市里面的这些景点啊，这些其实比较就是散落的这种景点，
1: 散落的，
2: 对对对啊，能不能把它串出成链？其实他主要想问到什么，就是还是想问的是整个城市建设方面接下来的一个规划，
1: 嗯
2: 啊，特别是这种什么历史古迹啊等等的这些，
1: 能把这些历史古迹保留下来，并且能串出成链，这也是一个好的话题，
2: 对，
1: 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2: 嗯，那这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嘉宾来回答呢？
1: 嗯，咱们可以聊一聊。
2: 对，主要还是属于城市建设方面的这一块的问题哈。
1: 嗯，
2: 咱们哪位嘉宾能够回答一下呢？在接下来，有没有考虑过怎么样把这些，因为这些主要还是在市区这一块，啊，
1: 嗯，
2: 看一看。
1: 其他外围区县其实也有，
2: 嗯，也有。
1: 这个无论是从距离上，我怎么也想不到怎么能串起来。
2: 是，那刚才不是有位朋友就是有提到过这个2号线嘛？就说这个2号线如果说延伸线，就是
1: 到了
2: 以后，
1: 啊、
2: 就是马尾船
1: 政
2: 这
1: 一块的游客呀，
2: 能够串得更好。
1: 是
2: 啊，确实是这样哈，嗯。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比较着急哈，三号线。
1: 三号线有位听友等在线上，我们来先接近一下啊。嗯、
2: 好，您好，
1: 陈女士吗？
4: 哎，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1: 请讲。
4: 哎，你好，那个我听说今年国家出台了民营经济促进法，然后我们省里也出台了一个福建省的民营经济促进条例。那想问一下，福州最近有没有相关的普法宣传活动？我们想了解一下政策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查到？
1: 哦，民营经济促进法，
2: 就普法的这一块哈。那这块我们同样请到的是民营经济处的谢林南。
1: 嗯，林南。
3: 陈女士您好，感谢您对福州市民营经济发展的关心，这里先跟您说明一下时间。您刚才提到的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是2025年4月30日通过，2025年5月20日起施行的。福建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是2025年11月27日通过，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目前省发改委已经印发了福建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宣传法案宣传方案，按照方案要求，福州也在结合实际持续开展一法一例普法宣传，目的就是构建法治引领、政策护航、企业有为的民营经济发展格局。主要做法有3个方面，一是线上宣传，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惠企政策服务平台等常态化发布法律条例解读、政策问答和办事指引。 二是线下宣传，在政务服务大厅、机关办公场所等，通过张贴海报、摆放易拉宝、电子屏播放等方式，让大家办事时就能看到、了解到。三是送法入企，结合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在企业走访、日常对接服务中，面对面给企业讲政策、答疑问。陈女士，如果您想了解政策，可以重点关注福州市政府门户网站、市发改委官网和微信公众号、惠企政策服务平台，也可以到政务服务大厅政策咨询窗口。后续我们还会用更通俗、更贴近企业的方式做好宣传解读，欢迎您持续关注。
1: 关注一下福州市政府的门户网站啊，有相关的一些信息可以及时发布，
2: 可以了解一下，好不好，陈女士？
1: 好不好？
2: 好，再见，
1: 再见啊。
2: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来了来了，新话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那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啦。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站到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3: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3: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

0: 堆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1: 我也行吗？
0: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

0: 都是真功夫。
1: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称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2: 一碗捞化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3: 工行重磅福利，工享月月花来了，持工商银行卡微信支付就能抽立减金，借记卡活动最高有机会得495元，信用卡活动最高有机会得500元，合计最高有机会得995元微信立减金。先报名，当月支付达标即可获得抽奖机会。活动截止10月31日，名额有限，抽完即止。想薅福利，赶紧参与！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4: 时间18点整。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5: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是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奋勇争先开新局，笃行实干促发展。今年以来呢，福州市的经济运行情况如何呢？哪些项目可以纳入到省市的重点项目管理？民营经济相关的政策怎么样查询？机场的 T2 航站楼的航班航线情况如何呢？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在上面进行留言和咨询都是可以的。
9: 好的。
5: 我们刚在这个预告当中也说到了哈，这个重点项目，这重点项目呢建设也是发改委的一个重点工作当之一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的嘉宾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年重点项目建设的一个相关情况。
9: 是
5: 我们有请到的是重点项目综合管理处的
9: 处长，
5: 王翔，王处你好。
10: 你好。我们福州市发改委始终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重要的一个工作内容，持续开展年度性的项目攻坚行动，加快开工竣工一批重大的项目，全力以赴强产业、补链条、稳投资、保增长。2026年，我们全年共安排了1580项市重点项目，总投资1.6万亿，年计划投资3789亿元，其中由我市分级管理的省重点项目266项，总投资7694亿，年计划投资1367亿。我们的项目数、总投资、年度的计划投资都是位居全省首位。
5: 好，
9: 那重点项目呢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啊。那今年以来，咱们福州市在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方面采取哪些举措，取得了哪些成效呢？王处。
10: 我介绍一下，我们重点项目是我们拉动投资增长、推动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后劲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抓手。我委始终坚持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的工作理念，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主要采取了以下3个方面的一个措施。一是下好我们项目谋划的一个先手棋，我们组建了3个服务小分队，定期下沉县区项目一线，靠前指导项目单位夯实项目的一个前期工作，先后推动了61个涉及要素保障的重大项目，列入今年的2批次的增补省重点名单，总投资有705亿，年度计划投资有126亿，也都是全省第一，为推动项目的尽快获批落地建设筑牢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二是打好项目攻坚的主动战，聚焦招商治效的提升，还有项目建设突破、数字化转型，还有服务保障升级等4大重点的任务，

0: 接续开展我们今年的奋勇争先突破年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推动省市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一到九月，我们全市1580个市重点项目，预计可以完成投资2900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的76.5%，超蓄实进度1.5个百分点。特别是其中的266个省重点项目，预计可以完成投资1032亿，占年度计划投资的75.5%。我们的投资完成量和投资完成率也都是位居全省的首位。此外，推动开工了福清中景石化等3批次，总共560个重点项目，总投资3574亿，年度投资1301亿。第三是我们要练好服务保障的一个组合拳。我从年初开始，我们周密部署春节期间的重点项目的施工组织和要素保障，累计推动132个在建的省重点项目春节期间不停工，项目数跟不停工的这个完成率都是全省第一。同时，我们构建了省市县三级的项目问题分级协调体系，累计推动协调马尾的万阳茶饮产业园的项目问题1140个，全力拓展项目资金的保障渠道。今年以来，共获批超长期特别国债52亿元，专项债98亿元，也都是全省第一，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的一个需求。
1: 好，感谢王处。那王处稍等哈，我们有一个问题，这个叫乖乖乖的朋友说，记得你们发改委发过一个重点项目，是福州的冰雪大世界。他说这个什么时候会建好呢？到底放在哪儿呢？这块是怎么进行规划的呢？
2: 冰雪大世界，
0: 冰雪是指福清的，目前在建的福清在建的有一个是福清瀚海的一个冰雪运动基地。
1: 有可能是这个，因为他说的是冰雪大世界，
3: 有可能不是那么准确。
1: 对，
0: 这个项目据我了解是在福清的东汉镇，目前应该是今年的计划开工的省重点项目。
1: 它属于省重点项目，
0: 对，它是省重点项目。那它的工期应该是大概要2-3年左右，预计可能要到2728-2829年左右才能竣工。
1: 好，
3: 行，了解，
1: 就是说得再等一等哈。
0: 对对对，
1: 好，
0: 今年刚开工，
3: 刚开工，
1: 今年刚开工，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大家好，我是洪真。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我们说这个发改委除了关注大方向，也抓实事哈。比如说这个民生项目，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就是一个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在上个月16号正式投运。那目前咱们的这个长乐国际机场的航班航线网络都有哪些呢？咱们今年机场的运营情况怎么样？咱们请到刚刚也发言过的周处，跟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吧。
0: 交通发展处的周处哈，周处您好。
7: 哎，各位听众好，网友好。这个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它是全国第一座完全是由地方自筹资金新建的这个大型国际机场。上世纪90年代啊，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呢，就亲自推动了这个长乐机场的建设。1997年通航。那当前啊，我们机场共运营航线是134条，通航的航点有108个，内外连通的通道是持续拓宽。今年以来呢，我们累计新开了17条航线，包括像地利啊、阿姆斯特丹啊、马尼拉的3条的国际客运航线，还有吉隆坡、布鲁塞这3条这个国际货运航线这些。那国内呢，我们新增了一些像芒市、大同、北海这11条客运航线。那今年1到9月，我们机场累计完成运输架次是8.3万亿架次，累计旅客吞吐量是1218.64万人次。累计的货油吞吐量是8.60万吨，这还是呈现一个增长的趋势。好，谢谢。
0: 好。那么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哈，是在上个月刚刚投入了运营当中了，标志着福州机场呢迈入了双航站楼还有双跑道的时代。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嘉宾为我们介绍一下机场二期扩建工程的一个基本情况。我们有请到的是民航建设发展服务中心的主任陈峰。陈主任你好。
8: 好的，主持人，我介绍一下机场二期扩建有关基本的情况。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是国家综合交通枢纽重要设施之一，总投资220亿元，包括机场工程这里面的包含了第二跑道跟第二航站楼的建设，以及空管工程、工业工程等配套项目。设计目标为满足年起降架次、飞机架次27.7万架次，年旅客吞吐量36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5万吨的这么一个需求。那我们的飞行区等级是达到了4F级，其中第二跑道长度为3600米，宽45米，可保障全球主流大型宽体客机起降。第二航站楼建筑面积约25.5万平方米，以千秋福运丝路方圆为设计主题，提取了闽都古厝、马鞍墙、茉莉花等本土文化元素。综合交通中心GTC 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整合航空、高铁、地铁、高速等多种的交通方式。
9: 好，这是一个

0: 基本情况，
1: 是
2: 这是一个基本情况啊。
1: 那么机场27建设的整个过程当中哈，建成之后的运营安排，还有今后的发展定位又是如何的呢？我们同样请到的是
2: 陈主任。
3: 我们建设过程有几个重要的一个节点啊。项目于2019年8月份立项，20年8月份获得国家发改委的一个研批复。项目在2021年9月份开工建设。今年6月23号，第二跑道建成投用，这个跟第一跑道的投用时间是同一天。第一跑道是1997年的那个6月23号啊，非常有意义。福州机场正式迈入了双跑道的时代，成为省内首座的 4F 机场。9月16号，第二航站楼正式投入运营，福州机场正式开启了双跑道、双航站楼的运营新格局。在运营安排方面，我们T2航站楼是投运后主要负责厦门航空、河北航空、江津航空他们承运的国内航班，以及全部的国际及港澳台的地区航班转场到T2航站楼运营，其余航司的国内航班仍在T1航站楼运营。我们的机场总体的发展定位方面，我们总体规划为定位为区域枢纽机场、超大型机场这么一个目标。我们长远的规划是满足2050年旅客吞吐量8000万人次，或有140万吨的这么一个需求。我们致力于打造面向国际、面向海事、面向两岸的一流国际航空枢纽这么一个目标。
1: 好，好，感谢陈主任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1号线，一号线是陈先生。
2: 陈先生等在线上，陈先生您好。
1: 你好。
2: 哎，请讲，陈先生。
4: 哎，你好，我想了解一下什么是 4F 级的机场。福州机场成为福建首座 4F 级机场，这对福州意味着什么？
2: 4F 级机场，
1: 嗯，
2: 哎，这个概念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1: 第一次听说哈，我们同样请到的是民航建设发展服务中心的陈主任。
2: 陈主任，
1: 你好。
3: 好的，感谢陈先生对我市民航事业的关心，我为你解答一下。机场飞行区等级是用数字加字母来表示，第一部分是数字，表示一个跑道的长度，那么一个四这个开头表示就是我们跑道长度是1800米以上，那当然我们这个第二跑道是肯定达到这个长度以上。那第二部分是字母，这个表示起降飞机的翼展和轮距。F 是表示可容纳最大翼展在65米到80米。然后主体落架外轮间距在14米到16米这么一个区间的一个飞机。 4F 是飞行区等级的最高级别，具备保障全球最大型宽体客机起降的一个能力。像我们熟知的A380 啊，波音747-8这种空中巨无霸，它就需要 4F 机场的跑道来保障。福州机场是我们福建首座、全国第十七座的一个 4F 机场，这不仅是硬件等级的提升，更代表福州航空口岸的综合保障能力、航线拓展空间和对外开放能级迈上了新的台阶。它使福州能够更从容地开辟洲际远程航线，承接更多国际客货运业务，为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关键的航空基础设施支撑。
1: 好，其实简单的说呢，就是 4F 的机场呢是能够飞行最高级别的这种客机。好，
2: 这是一个等级。
1: 对对对，好。陈先生还没有别的问题？
4: 没有没有，
2: 清楚了哈。哎，好，再见啊。
1: 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位网友的问题哈。他说：“相信未来说，请问 T2 到达之后，转国际航班最快可以多久呢？转机1个小时的时间够不够？”
2: 转机1个小时够不够？
1: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不够的。这个转机1个小时，你这预留的时间也太短了。
2: 而且是转国际航班。
1: 国际航班。
2: 对。
1: 我印象当中，如果转国际航班的话，可能手续还有一些。
2: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有没有直挂，你的这行李是不是能够直挂到 你这个要转机的下一个航程上面
2: 重新过安检的还是怎么样？
1: 对对对，一个小时肯定是不够的，
2: 建议多留一点。
1: 嗯，陈主任，根据您的这情况来看，
3: 这个虽然说你要还要看是你 T 转航班的转接是 T 到 T 二，就是都在 T 二内部转。
1: 我们现在 T 一 T 二有没有直通车或者是这种

0: 可以通过通道，地下一个通道，
1: 通道
0: 做地面的一个绕行。对，如果说你要看两个航班呢，具体它的衔接是一个什么时间段，我还是建议要多留一点时间，一个小时可能是时间
2: 仓促。
1: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就是国际航班一个小时可能真的确实是不够的哈。
0: 嗯，是的。
1: 还有一位叫百事可乐的朋友说，现在目前是只有国际航班在 T 二吗？
0: T 二刚才是说，一个是所有的国际航班都在 T 二，然后其他的就是厦门航空、河北航空跟江西航空的国内航班在 T 二，就是这么分工的一个。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看这位叫做小满的朋友 ，T 二到地铁站要多久？
3: 要走多久？
1: 大概要多久？我们
0: T
1: 二现在是直接到达吗？
0: 从目前就是从地下。T2那个地铁站出口到 T2 大概五分钟时间啊，从地下那个地方那个走过去，穿过去
3: 五分钟时间。
1: 好，那还是比较快的哈。
3: 行，了解了。
1: 我们有好几位朋友，这个关于 T2 的问题哈，我们最后来看看这位叫做永恒大魔王的朋友，他说 T2 做起来了，T1赶紧装修一下。我们有没有这个可能问到发改委就不对了哈，这个可能要问到机场去啊。T2做起来后，T1 有没有进行装修，就要问到机场哈。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那节目也接近尾声，最后呢要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带队领导，我们有请的是
3: 今天的陈副主任，
1: 陈主任你好，做一个总结。
4: 感谢广大市民朋友对福州市发展改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将认真梳理汇总大家所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并将其转化成推动工作改进的具体措施和促进发展的实际行动。接下来我们发改委将深化拓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直前行动，坚定信心，承压奋进，紧紧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心任务，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在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州实践中奋勇争先多做贡献。我们真诚地欢迎广大听众网友朋友们继续关心支持我市发展改革工作，多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谢谢大家。
3: 好的，同时也感谢我们发改委的特别嘉宾做客直播间，回答听众以及网友留下的疑问诉求。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凯峰，
1: 我是洪真，代表今天的导播郭江和林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0: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

0: 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1: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5: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4: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6: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7: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

0: 物。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1: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2: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3: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4: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5: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6: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5: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7: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8: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0: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洮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9: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0: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4: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

0: 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2: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3: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4: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5: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徐斌业说：“
7: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6: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1000亿级产业集群。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9: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8: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0: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流痕。
8: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1: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8: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2: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4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

0: 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
5: 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6: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5: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1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小辉认为，
7: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

0: 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1: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1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1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1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3: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1: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3: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1: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江河无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2: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1: 原来是谣言啊。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2: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3: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8: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9: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0: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1: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2: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3: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4: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3: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5: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工行重磅福利，工享月月花来了！持工商银行卡、微信支付就能抽立减金，借记卡活动最高有机会得495元，信用卡活动最高有机会得500元，合计最高有机会得995元微信立减金。先报名，当月支付达标即可获得抽奖机会。活动截止10月31日，名额有限，抽完即止。想薅福利，赶紧！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来了来了，新话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4: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3: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啊，你爸呢？
5: 我爸呀，去当大管。

0: 家啦。
1: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0: 没啊，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你看，
2: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1: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啦。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2: 图啥？图你这碗捞话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1: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站到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2: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0: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话。
2: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话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1: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2: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0: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2: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1: 我也行吗？
2: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话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1: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话，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2: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3: 一碗捞话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4: 重磅福利，共享月月花来了，持工商银行卡微信支付就能抽立减金，借记卡活动最高有机会得495元，信用卡活动最高有机会得500元，合计最高有机会得995元微信立减金，先报名当月支付达标即可获得抽奖机会，活动截止10月31日，名额有限，抽完即止，想薅福利赶紧参与，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福建车主看过来，工行信用卡加油，省钱福利上线。每周三15-10点，打开易生活 Plus 小程序，享中石化一节满100立减7元加油立减金。活动到10月31日，福建除厦门工银信用卡用户专享，每月限领1次，名额抢完即止。立减金充值直接抵扣，加油省1笔。活动详情咨询。

0: 9558。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3: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4: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5: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8: 来了来了来了。
7: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8: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0: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9: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8: 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0: 啊，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福建车主看过来，工行信用卡加油，省钱福利上线。每周三上午10点，打开易生活 Plus 小程序，享中石化一节满100立减7元加油立减金。活动到10月31日，福建除厦门工银信用卡用户专享，每月限领一次，名额抢完即止。立减金充值直接抵扣，加油省一笔。活动详情咨询工行客服95588。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

0: 水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0: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

0: 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一千岁呀、不是梦。
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

0: 经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4: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行重磅福利，共享月月花来了！持工商银行卡微信支付就能抽立减金，借记卡活动最高有机会得495元，信用卡活动最高有机会得500元，合计最高有机会得995元微信立减金。先报名，当月支付达标即可获得抽奖机会。活动截止10月31日，名额有限，抽完即止。想薅福利，赶紧参与！详询工行网点或955588。
1: 时间22:00。
2: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3: 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3: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4: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5: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3: 没问题。
6: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7: 别急，我跟得上。
8: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

0: 建车主看过来，工行信用卡加油省钱福利上线，每周三上午10点打开易生活 Plus 小程序，享中石化一节满100立减7元加油立减金活动，到10月31日福建除厦门工银信用卡用户专享，每月限领一次，名额抢完即止，立减金充值直接抵扣，加油省一笔，活动详情咨询工行客服95588。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3: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3: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京时间4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0: 没事儿，顺路呗。
1: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0: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3: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4: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5: 好嘞，谢谢师傅。
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0: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新鞋，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福建车主看过来，工行信用卡加油省钱福利上线，每周三上午10点打开易生活 Plus 小程序，享中石化一节满100立减7元加油立减金活动，到10月31日福建除厦门工银信用卡用户专享，每月限领一次，名额抢完机制，立减金充值直接抵扣，加油省一笔。活动详情咨询工行客服95588。
4: 时间6点整。
5: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6: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7: 谢谢你啊，姑娘。
6: 没事儿，顺路呗。
8: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6: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5: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9: 下车注意安全。
5: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0: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1: 好嘞，谢谢师傅。
6: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5: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6: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我们

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

0: 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

0: 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傅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傅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

0: 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 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3: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6: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3: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7: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3: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8: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琪、朱杰宇报道。
9: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0: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9: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1: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9: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2: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9: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13: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9: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2: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2: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0: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月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 这是今年六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

0: 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秀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2: 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0: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2: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4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0: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2: 美国太空探索

0: 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九月初七，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3到31摄氏度，明天阴转晴，气温25到30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海军福州舰回到家乡，开展成舰共建活动，郭宁宁、吴先德出席欢迎仪式并登舰参观。
2: 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今天上午开幕，2026第四届福建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同期举行。
1: 我市新增4家省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2: 福州市举办世界标准日主题活动。
1: 我市首笔海洋气候带落地连江。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闽江潮涌映初心，荣城欢腾迎福建。14号，满载荣光的海军福州舰回到家乡福州，开展战舰回家乡成舰共建系列活动。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先德出席福州舰欢迎仪式，并登上舰艇参观，实地感受新时代人民海军建设发展的强劲脉动。市领导张忠、刘卓群、蔡亚东等参加，请听报道。
3: 舰以城为名，城以舰为荣。欢迎仪式上，郭宁宁代表福州市四套班子和福州人民向福州舰全体官兵表示热烈欢迎和崇高敬意。他说，福州舰承载着家乡父老乡亲的牵挂与期盼，驰骋深蓝

0: 圆满完成战备巡航、联演联训等重大任务，用忠诚与担当践行强国强军使命，家乡人民始终以你们为荣，为你们自豪。福州是一座光荣之城、英雄之城、国防之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双拥工作，在福州工作期间亲自担任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创了一系列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带领福州首次成功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写下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感人诗篇。福州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双拥情怀，强化拥军之前举措，全力支持人民海军建设和福州舰练兵备战，让海军蓝与福州红交相辉映，军地携手，军民同心，为强国强军做出更大贡献。部队领导感谢福州市委市政府对福州舰建设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入列25年的福州舰完成国产化升级改造，今天以崭新面貌出现在福州人民面前。全体官兵必将牢记嘱托，在风浪中锤炼打赢本领，在深蓝守护万家安宁，军民同心铸就坚不可摧的海上钢铁长城。欢迎仪式后，郭宁宁无衔地登上海军福州舰，了解舰艇历史、武器装备等，并与海军官兵深入交流。据悉，福州舰于10月16日至18日在福州市马尾区青州作业区码头向公众开放参观。
1: 聚焦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
2: 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将于今天16号上午开幕。2026第四届福建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也同期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海装展进一步突出专业化、国际化、产业化导向，在规模能级、参展质量、国际合作和供需对接等方面实现全面提升。据了解，本届海装展围绕海洋装备产业链上下游设置11大专业展区，从基础材料、核心配套、动力系统到船舶建造、智能装备、海洋工程、运维服务等，实现全产业链覆盖。在此基础上，重点打造5大专业化子展，进一步提升展会的专业深度和产业聚合能力。其中1号馆设置2026船艇及设备展，将集中展示高性能帆船、新能源动力船艇、摩托艇等多个国内外品牌的前沿船艇及水上设备。本土企业福州汉海船艇科技有限公司这次带来的自己的拳头产品，展示期间还会招募体验官，实地感受陆地帆船的魅力。福州汉海船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曦
3: 带来了3艘的新能源船艇。我们在这次的海装展继续提出了零碳水上公园的整体解决方案，是以3.5米到18米的新能源船艇为核心，在融合水上休闲娱乐产品和智能化运营，还有多元化的文旅业态，希望能够为城市景区、旅游景区、滨水空间提供从项目规划、产品配套、运营管理的一站式服务。
2: 4号馆设置福建海洋装备产业链馆，以百年船政文化为脉络，集中展示福建海洋装备产业的发展基础和创新成果，围绕福建省船舶制造、海上风电、现代海洋渔业装备3大优势海洋产业链。本届福建馆实现新增展商20家以上，聚集一批央企、省属国企、行业龙头、专精特新企业与科研机构登台亮相。其中，海上风电展区规划面积1400平方米，汇聚三峡集团、金风科技、东方电力等8家行业头部主体，直观展示福建省海洋装备制造产业硬实力。正力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划主管黄荣明：
4: 这次我们想重点展示正力3500风电安装平台的新进度。正力3500集运打吊3位一体，最大作业水深70米，希望借助本次海装展展现正力股份升级后的全新风采，亮出深远海风电装备的硬核实力与海外项目的成果。
2: 据了解，本届海装展展览总面积达到10万平方米，共吸引来自印尼、挪威、美国。

0: 俄罗斯等26个国家和地区，以及福建、山东、上海、江苏等27个省市的818家企业参展。
1: 权威发布。

0: 福建省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正向激励名单，并获得福建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2026至2027年称号。请听报道。
1: 金山工业园区位于仓山区核心地带，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电气机械三大产业。园区以新网瑞捷等龙头引领制造加互联网深度融合，依托海西新药等企业贯通生物医药上下游产业链。目前园区拥有省市级工业龙头企业13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65家，高新技术企业256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48家。福兴经开区位于福州中心城区东部，规划面积约3.55平方公里，重点发展光电通信、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产业。园区在全省率先探索工业上楼光电产业园示范项目，容积率从1.7提升至3.0，光电产业集群入选福建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袁弘投资区是全国首个华侨投资建设的开发区，在产工业企业251家，其中规上116家，形成以粮油食品为主导、纺织化纤、轻工机械、能源精化等四大优势产业协同发展格局。台商投资区是1989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012年扩区至罗源湾南北两岸，总面积13.26平方公里，其中罗源松山片区5.46平方公里由管委会直接管理，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新材料、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2026年，福州聚焦有产业集聚、有创新发展、有招商引资、有开工载体、有土地盘活的五有园区标准化配置，推动园区标准化建设全面发力。园区标准化建设工作入选工信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特色类案例，为发展特色类省内唯一案例。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10月14号是第57届世界标准日，当天以智慧标准树连两岸为主题的福州市2026年世界标准日主题活动在福大智诚学院举行，政企、高校、科研院所代表齐聚一堂，展示标准化成果，交流数字标准化经验。活动一开始，具身机器人创意演绎闽剧，诠释标准赋能文化传承。成果展示区内无人机、脑机接口设备、机器狗等人工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展示福州数字技术标准化落地成效。现场，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与致远致创、鼓楼区及高新区市场监管局联合金融研究中心等多项合作签约落地，为福州标准创新、产业升级、两岸融合注入新动能。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处处长邱春玲：
4: 这些带有未来产业感的现场展演，让 AI 标准化从文本走向了可融可感。第二个方面也是营商环境的优化展示，我们会通过政策激励、资金奖补、工具箱的赋能辅导以及标准研制和试点示范项目的实施应用，来推动我们的标准化工作深入开展。
3: 与会嘉宾还分享了标准化实践经验，并交流两岸标准共通领域的探索与实践。当前，福州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脑机接口等新兴赛道，推动技术创新、专利转化与标准研制一体推进。福州市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主导或参与各级标准706项，其中人工智能、软硬件、算力、机器人、无人机四大重点领域标准520项，占比73.7%。全市市场主体累计主导或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15项。国家标准684项，行业标准354项，地方标准331项，52项标准获国家省级标准创新贡献奖。设计建设各级各类标准化示范试点项目158个。 福建致远智创科技有限公司。

0: 副总经理刘瑞。
1: 我觉得这个标准的意义是让普通大众觉得这个标准化出来的东西就是可靠和安全。
0: 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质量技术部总经理柏强。
2: 清洁能源技术迭代快，标准要跟上，更要先行。我们正在同步推动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向新领域拓展，向产业链延伸，也争取把更多福州经验上升为行业标准、国家标准。
3: 福建省2026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会场活动昨天在福州新区长乐区举行，现场特别设置了产品推介展示区，集中陈列多款品质优良的粮油产品，同时开展爱粮、惜粮、粮食安全、科学膳食等相关宣传，共同营造节粮减损的良好氛围。福州航辉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学顺。
4: 这次活动我们带来了本土特色品牌长乐丁优米，借着世界粮食日这个机会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产品，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福州自己本地的大米。
3: 福州粮食集团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黄建军。
5: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不仅让市民尝到咱们福州国有米厂的好大米，更能带动大家一起关注粮食安全，学会科学储粮，共同珍惜粮食，反对浪费。
0: 近期福州市人社部门结合人社部组织开展的就业政策宣传月活动，持续就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吸纳重点群体社保补贴等惠企政策开展宣传，帮助企业减负增效。据了解，参保企业上年度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5.5%，30人含30人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的20%的，就能申领稳岗返还。中小微企业按上年度失业保险费60%返还，大型企业按上年度失业保险费30%返还。企业新招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或是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签订劳动合同，连续缴社保满3个月，每招1人补贴1500元。符合条件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可享受社保补贴。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的各类单位按规定为符合条件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享受养老、医疗、失业3项社会保险中用人单位缴费部分的社保补贴，补贴期限3年。小型微型企业招用毕业生、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享受养老、医疗、失业3项社会保险中用人单位缴费部分的社保补贴，补贴期限1年。
6: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福州首笔海洋气候贷日前落地连江，签约金额870万元。这笔贷款由连江县气象局联合福建省气候中心、福州市气象局、福建海峡银行共同推动，打通气象数据到风险评价到金融赋能转化通道，助力海洋经济提质增效。连江海域辽阔，海上牧场蓬勃发展，但常年受台风、暴雨、高温、海上大风等灾害性天气侵扰，海洋生产经营风险较高。以往金融机构开展涉海授信，缺少海洋气象灾害量化评估的依据，海上经营主体融资面临评估难、风控难等堵点。依托福建省气候中心与福建海峡银行联合研制的海洋气候带综合评价模型，从气象灾害风险精细化评估、气象灾害动态预警等多维度出发，对连江沿海岸段划分5个海洋气候风险等级地段，输出风险评估成果，为银行授信提供重要参考。银行结合海域风险等级与经营主体防灾能力，实行差异化授信，气象数据成为涉海经营主

0: 无体的信用背书。
1: 最近，不少市民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流感疫苗，发现以前常见的四价流感疫苗不见了，担心三价流感疫苗的保护效果打折。为此，福州市疾控中心的陈阳伟主任医师表示，此次疫苗配方调整并非缩减防护，而是贴合流行病毒流行趋势的精准优化。被删掉的毒株早已退出流行赛道，今年的三价流感疫苗覆盖当前主要流行毒株，防护效力与此前的四价流感疫苗没有显著差异，可以放心接种。
0: 十月中旬，随着气温降低，晴好天气持续，福州桂花季如期而至，市区各大公园景区的桂花陆续盛放，带来满城桂香。据园林专家介绍，根据福州今年的天气状况，桂花花期较往年更长。巫山历史风貌区、西湖公园、闽江公园、白马河公园等地的桂花均已进入最佳观赏期。除了西湖、巫山、虞山等古典园林，福州新建的综合公园中也大量种植桂花。园林专家告诉记者，一株桂花花期大约半个月，今年入秋后少有大雨影响福州，桂花花期预计比去年更长。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14号在广州举行。本届广交会福州参展企业达414家，其中货品品牌展位的企业共有46家，展区覆盖从工业制造到生活消费的多个细分领域。
0: 市职工三创中心将免费开放三创广场沿街的6个灯箱点位，扶持二期入驻企业公益宣传。本次活动采用季度轮换制，每季度遴选6家优质企业进行展示，企业可宣传品牌形象、主营产品、特色服务、优惠活动及招商合作内容。
1: 爱心茶摊便民义诊活动将于明天17号10:30至12:30在仓山区闽江世纪金源购物中心举行。本次公益活动面向广大户外劳动者、辖区职工及全体市民免费开放。
0: 今天8:30到9:30，福建省福州肺科胸科医院的团队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老年人没发烧症状也可能传染了流感，养鸟种蘑菇为何会引发间质性肺病，打过卡介苗为何入学还要做结核筛查，体检查出肺结节该随访还是手术。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或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释颖凯峰，值班总监玲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见车主看过来，工行信用卡加油省钱福利上线，每周三上午10点，打开易生活 Plus 小程序，享中石化一节满100立减7元加油立减金。活动到10月31日，福建厨厦门工银信用卡用户专享，每月限领一次，名额抢完机制，立减金充值直接抵扣，加油省一笔。活动详情咨询工行客服95588。
1: 衡量一座城市的文明，不在于楼宇有多高耸，而在于它如何善待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劳动者。
2: 劳动者驿站，看看有没有充电插座，手机只剩1%电了，还有3单没送呢，一旦关机就麻烦了。太好了，能充电。
3: 大太阳底下清扫路面，实在闷热难熬啊。前面就是劳动者驿站，听说可以歇脚，还有水喝，真解渴呀。
4: 搬建材不小心刮伤了手，驿站还备有创可贴、消毒用品。哎呀，简单处理一下伤口。这间小屋设施挺齐全呀。
1: 一处驿站，一杯热水，一把座椅，一个充电接口，一件件微小的便民举措，温暖着一颗颗奔波疲惫的心。遍布全城的户外劳动者驿站，如同点点星火，守护每一位努力奋斗的户外工作者。因为有辛勤付出的你，城市越发美丽；因为处处流淌善意，城市自有温度。

0: 行时间，早起九点正。
1: 那今年出事，北京的天气。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
1: 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2: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
3: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

0: 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1: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福建车主看过来，工行信用卡加油，省钱福利上线。每周三上午10点，打开易生活 Plus 小程序，享中石化一节满100立减7元加油立减金。活动到10月31日，福建除厦门工银信用卡用户专享，每月限领一次，名额抢完即止。立减金充值直接抵扣，加油省一笔。活动详情咨询工行客服95588。
5: 时间8点整，
6: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7: 来了来了来了。
6: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7: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8: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9: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7: 没问题。
10: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1: 啊，别急，我跟得上。
12: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1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3: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1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5: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8: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建省福州肺科胸科医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老人不发烧也可能中招，养鸟种蘑菇为什么会引发间质性肺病呢？打过卡介苗为什么入学还要做结核筛查呢？体检查出肺结节，该随访还是手术呢？肺癌治疗只能开刀化疗吗？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8: 今日看点，